0: 端吉祥新闻，依同数一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依同数一进行观看哈。也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本节目呢，现在也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依同数一的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依同数一，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知识科普了。那么郭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特区门诊，每周二、周四专家门诊和骨质疏松专病门诊。现在呢，郭教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郭老师。
1: 你好，一彤。
0: 好，首先非常感谢你做客我们节目哈，你可以再把话补全了。
1: 好的，还有线上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再次走进了一彤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医学科普知识。
0: 好，首先要特别感谢郭老师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忙了。后来我想说，再忙的话也要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百忙之中做客首先也是表示感谢哈。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以前的时候说到骨质疏松，我们可能没把性别加上然后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讲男性骨质疏松呢？那就要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壁垒。以前有些朋友会觉得是女性的这个绝经以后可能骨质疏松是高发 的是吧，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但实际上其实男性骨质疏松也不能忽视哈。
1: 是的，一彤。因为这个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呢，就是很多老年人的慢性的疾病已经开始悄然伴随着我们的这种生活。那么就像刚才一彤所说，这个女性由于绝经这个年龄，绝经期的出现呢，雌激素大量的下降，那么因此呢，骨骼出现了这种微结构的改变，继而呢出现了一系列的这种骨质疏松的骨折。那么其实可能大家都能够认识，或者是早期的进行干预和治疗。那么男性他也是同样的，这个生命是不断的延长。那么男性的这种群体呢，他的这个疾病呢，可能相较女性来说要更加的隐匿，因为他没有更年期，而且他的初期的表现呢，也不像女性那么的明显，所以呢其实是被掩盖的很大的一部分群体。那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40岁以上男性出现骨质疏松的风险呢是大概是5%，而80岁以上老年男性出现骨质疏松风险呢已经达到了21%+。所以说早期的识别这个男性的骨质疏松呢，对于整个他的身体的健康对于整个这个后续的治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也是今天我和一彤共同拟定的这个探讨的这个学术问题。
0: 非常感谢郭老师哈。其实郭老师真的是非常的谦虚因为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是想把最精彩的、最美好的、最接地气的大家一听就懂的这样的一些科普知识呢，要传递给我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我们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哈。今天呢，郭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个病例哈。这样，郭老师在转病例之前，你先转个朋友圈呗。
1: 好的，
0: 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状态我已经发到您的微信里了一会儿咱进到直播间就能看到大家跟我们的这个互动了。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那么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郭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知识科普。那么出诊时间呢再次说一遍哈，大家可以记录一下了，是每周一特区门诊，每周二、周四专家门诊和骨质疏松专病门诊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或者点赞转发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进行文字上的留言都可以，把问题呢来告诉我们。郭老师给我们准备的这个病例是这样的，就是前几天门诊的时候啊，看到了一个老教授啊，出现了腰痛压缩性骨折，到这个门诊就诊了啊。
1: 是的。
0: 那这位专家是个啥情况啊？老教授是个什么情况啊？
1: 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为什么选的这个题目，一是跟一同敲定，再有呢就是在上周的时候，我的一个老患者，其实是一个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一个阿姨，她是咱们静月的我记得好像是财经大学的一个教授，老两口，每次呢都是老两口结伴而来。那么这个阿姨呢，她在我这儿看了糖尿病好些年了，因为一开始可能来的比较频，后来血糖趋于稳定，那么来的时间就不是那么的频繁。那么这一次呢，他们老两口是从这个海南回来的。那么从海南回来，他每年呢去之前要到我这儿来做一次门诊的检查，然后呢这个从海南回来之后还要做一次常规的体检。

0: 他这一次去海南之前呢，就已经明确了这个阿姨存在着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当时他走的时候，我还说您去海南要多晒太阳，然后坚持补钙，给他应用了一些这个抗骨松的治疗。那么从海南回来之后呢，阿姨到我这儿来常规的检查，检查的时候，在检查的过程中，这个老伴儿就跟我说，哎，那个郭大夫，这个我到那边去，我最近也觉得腰疼，你能不能给我也查一下，能不能给我加个号？啊，然后我说那好吧，然后因为当时这个老教授他非常的谦和，他也说我问了他一些他的一些症状啊，有没有身高变矮呀、平时有没有腹泻，有没有慢性疾病，他说他都没有，他只是年龄是这个79岁，但是身体一直很好的，两个人在海南完全是自己照顾自己，我们一查了一下，查完之后他的骨密度的 T 值已经到了-3，而且最更加遗憾的就是他竟然尽管就是在海南待了好几个月，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就是晒的太阳可能还是不太足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又给这个老师又进行了一些关于骨质疏松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考虑他就是一个年龄相关性的就是这种骨质疏松，然后呢就给他启动了一个抗骨质疏松的一个治疗。那通过这个典型的这个病人吧，我想其实不光是给我，也给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也很多的启示。就是可能老年性的这种骨质疏松，它不会是以骨折为首发表现。它可能仅仅就是你陪着人看病，或者说仅仅就是觉得我腰膝酸软、疲乏无力，那么症状未必是很典型的。但实际上，它这个疾病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叫做沉默的杀手，静悄悄的疾病就已经悄然来到了我们身边。那我们就有必要宣传，或者是引领我们的公众来认识这个疾病，进而呢早期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其实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我个人觉得还真的是要重视它哈。虽然说它好像很普遍，大家会觉得很普遍，骨质疏松嘛，不像一些疑难杂症似的那么的绕口和陌生，但是你一定要重视它，不重视它的话后果会很危险。为什么说我们有一些年龄大的一些老人朋友骨折了，咱会说他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0: 是的，
1: 对吧？
0: 对，你这说的非常的专业。我们学术年会也会说，就是已经发生了骨折，就一定要避免再次发生骨折。
1: 是这样哈。那么很多人觉得骨质疏松是绝经后女性的病，男性真的会得骨质疏松吗？
0: 这个问题真的又回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因为骨质疏松症呢，它是以骨量的低下、骨骼的微结构为首发表现，进而呢就会出现了一个骨骼的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的这种特点。那么顾名思义呢，它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肯定是首先见于的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但是尽管男性他没有像女性一样的更年期，但是年龄也在不断的衰老。那么对于男性来说，其实维持他的骨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是他体内的雄激素的水平。那随着年龄的增加，比如说女性过了39岁，激素的水平可能就开始走下坡路，而男性过了59岁，他的激素水平也开始逐渐的一个下降。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这种骨量的丢失也是随着年龄逐渐的增加的。而且男性他的这种社交，比如说经常出去这个喝酒啊吸烟啊，而且呢长时间的这种久坐，还有慢性的一些疾病，也都导致他的骨骼的这种微结构改变很明显，然后呢骨量继续的下降，继而呢出现了骨质疏松。
1: 是这样的哈。好啊，您还有补充吗？
0: 没有
1: 哈。没有，到我的了。好，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维莹郭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哈，大家可以通过3个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个是我们的调频1019，还有呢是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视频直播，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新的视频的直播平台一同说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啊，然后点赞转发和关注留言都行，把问题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进行解决。这个骨质疏松啊，其实呢它是可以在后天来进行一个调理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吃钙片啊、运动啊等等啊。刚刚我们在讲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好像专家也提到了说有些患者是很常年都跟着您嘛来调，
0: 是的，
1: 就是内分泌的这个问题，尤其是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啊，一定要跟住一个专家，尽量别换，因为他能了解你。
0: 是的，但是我们吉大 医院内分泌代谢科整体的医疗团队实力都非常强。也这个也希望众多的糖友啊，到我们专科来进行一个长期的、规范的、科学的这种治疗。那我们科可以进行一站式的，包括糖尿病的、MMC 的这种检诊。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针对不同的这种疾病的亚专业，比如说妊娠期的糖尿病的管理。像我的这个专病呢是骨质疏松的管理。那我们科还有高尿酸血症，同时呢，2025年还是中国的减肥管理的元年。那么还有肥胖症的一些专病的门诊。我想呢，患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患者来说，到了我们科应该是会得到一个比较全面啊、的一个管理的。
1: 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咱们科里是不是就是一个小型的 MDT 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科涉及到人体的这种生长发育和代谢，那对人体来说可能是我们需要在治疗的时候不能顾此失彼，一定是要全面的一个兼顾的。
1: 明白哈。好，说到了这骨质疏松啊，那哪些男性是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呢？
0: 哎，一同提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男性的患者他到我们门诊的时候，他一开始是带着将信将疑的这种态度，他会说这不是女人病吗？我会有吗？那么我们会给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检查。首先呢，就是会进行一个病史的一个采集。那很多的慢性的疾病，除了增龄就老龄以外，很多的慢性的疾病它都容易出现人体的钙磷代谢的失常。你比如说慢性的肝病啊，有的一些原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或者是慢性的肾病啊，那么这个患者他的钙磷代谢一定会有变化的，还有长时间的腹泻。那么从风湿科的角度来说，红斑狼疮啊、干燥综合症啊，这些强直性脊柱炎。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内分泌代谢科，像糖尿病长时间的患者，这个血糖控制不佳，多尿，尿钙是丢失的，甲状腺功能亢进，那么长时间的这种甲亢提高了代谢，使得骨转换是活跃的。还有就是内分泌代谢科的疾病，比如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那么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垂体肿瘤的患者，垂体瘤的患者在术后切除了肿瘤之后，他长时间的处于一个性腺的性激素的水平的低下。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前列腺癌的患者，那做完手术之后会让他强行的拥有一些去势的一些治疗，使他的雄激素水平明显的下降，雄激素被剥夺，那么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男性来说，他都是存在着患有骨质疏松的风险。还有很多的人他长期的久坐啊，没有运动，那么还有就是喝大酒，那么这些呢，没有户外的阳光照射，那这些呢都是高风险的。
1: 你看看哈，其实专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前面大家可能也都听明白，咱就不要做过多的赘述了。我在每次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说，为了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要戒烟限酒，这是咱自己能做到的。
0: 是
1: 吧，
0: 是这个是主动选择的健康。
1: 主动选择哈，
0: 对，
1: 所以说咱一定要把咱能做到的先做好
0: 啊，是
1: 剩下做不到的交给专业人士来做
0: 是的，一定要到骨质疏松的这种专病的门诊来看。那到了我们门诊之后，刚才采集完病史之后，我们会给患者呢进行这个骨密度的检测。那我们目前国家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呢，是用双能 S 线这个骨密度检测仪来进行这个患者的这个检测。需要强调的是，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呢，我们这个骨密度的报告，它的50岁以下和50岁以上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要是50岁以上的男性呢，我们看的是那个 T 值，如果 T 值在-2.5以下，那哪怕你没有骨折，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存在着骨质疏松。那么如果要说已经出现了包括这个椎体或者是髋部的这种骨折或者是身体任意一个部位的脆性骨折，哪怕它的 T 值在-2.0以下，就是不到-2.5，我们也是可以诊断骨质疏松的。那么对于50岁以下的男性来说，当然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一个年龄阶段，如果这个时候他的 Z 值在-2.0以下，我们就要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骨质疏松的风险，要进行排查。那么做完这两项检查之后，我们还会给患者进行一些骨代谢相关的一些标志物。那除了骨标志物之外呢，我们还会进行包括甲状旁腺激素、维生素 D、 离子、肾功、肝功等等这一系列相关的检查。那么所有的这些结果汇总了之后呢，我们还要排查一下造血系统的肿瘤啊等等，这些都查完了之后呢，我们还会给患者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抗骨松的治疗方案。
1: 你看看专家说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是个体化。
0: 是的，
1: 虽然说是骨松啊，简称了，简称
0: 啊，
1: 可以说是骨松，但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程度不一样，所以说咱还是个体化的来进行治疗。
0: 是的，一定要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治疗方式的。
1: 明白哈，好。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患者的这个依从性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0: 哎呀，是的，这个问题提得特别的好，因为抗骨松治疗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通常都是要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建立充分的信任，建立一个非常紧密的链接。那比如说我让这个患者定期你要来在治疗之前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治疗之后我要和之前的检查做比较，那以前呢很多患友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他可能在门诊我说你有骨质疏松之外，他会说那我不就是补钙吗，还有的人现在已经知道了我还要补D，现在还有人知道我要补 K2 等等，那如果要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中仅仅是盲目的补，那么可能这个收效就会甚微，因为我们在补的过程中一个是可能补的剂量并不是足够，保健品太多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补的有点过了，出现了结石的发生风险。那所以呢，就是我在前两天的时候还有一个患者，一个阿姨，她自己补维生素 D， 她补的量太大了，给自己的维生素 D 水平达到了120，已经出现了维生素 D 的中毒
1: 啊。
0: 如果不是到医院到专业的医生这来检查，他是不能够发现的，所以一定要定期到医院来进行一个专科的检查和管理，
1: 明白了，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嘛。
0: 哎，是的，
1: 是这样，对，慢病其实就需要慢慢治，
0: 是的，
1: 你不能说我到那去了之后就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它是一个长期的关注
0: 的，是的，是的。
1: 说到这个补钙的时候啊，其实我还真的想和专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补钙产品很多，价钱也不一样啊，很多时候呢是百姓就不会选了。然后说是不是贵的一定好啊？等等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钙呢？
0: 这是大家的一个认识性的一个误区，因为从补钙来说呢，钙、镁这些呢都是骨骼的无机质的非常重要的这种成分，所以抗骨松治疗我们绕不开这些基本的这种营养元素。从钙剂的来说呢，它包括有机钙、还有无机钙、还有新型的一些这个离子钙。那从钙的含量来说，其实含钙量最高的呢就是碳酸钙，那么碳酸钙它的这个含钙量大概是40%左右，那么除了碳酸钙之外呢，我们还有乳酸钙、葡萄糖酸钙和柠檬酸钙。从含钙量的这种角度来说呢，柠檬酸钙它大概含钙量是23.8%，而这个醋酸钙是21%，而与此同时呢，葡萄糖酸钙仅仅是有9%，所以呢我们在建议这个患者补钙的时候，如果已经明确诊断了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从钙剂的这个选择上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含钙量比较丰富的这种钙质。那从中国的营养指南以及原发性骨质疏松的指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推荐我们医生给患者用药的这种指南上来说呢，那么如果确诊骨质疏松，我们是除了食补之外，每天要鼓励喝牛奶、吃乳制品，还有一些比如说虾皮儿啊、奶酪啊等等这些食物之外呢，我们还要补钙，那一天来说可能补钙800到1200毫克，基本上就差不多够了。
1: 明白了哈。而且呢说到这儿的话，我还想提醒哈，就补钙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是吧？
0: 对，是的，就是不要盲目的补，因为含钙的药物现在真的特别的多，包括保健品。那刚才我说的是无机钙，还有有机钙，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些什么螯合钙呀、牡蛎钙呀等等，很多很多的钙剂，所以我们要学会阅读它的说明书。我最喜欢的患者是什么样呢？他在跟我说完了，他吃钙片儿。我很怕的就是有一些老年的阿姨，因为我的患者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所以就是他们会比如说他记忆力会差，然后呢他还很认真，他会记得小本本上我今天吃了什么，我用了什么，但是他就把他最重要的他吃的是哪种钙，他的这个药盒没有拿来。我是建议他们，你把你最近吃的药你都要拿过来。有的人的子女很孝顺，给他们买各种各样的什么柠檬酸钙或者国外的一些保健品，那你只要拿来，我根据他那个剂量说明书，我就能指导你怎么吃药，而不是很盲目的就说我吃了一片或者吃了两片，我无从判断你吃的这个钙量够不够。
1: 明白了，是这样哈。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大家点赞声一片哈。当然了，我们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有一些骨质疏松啊、补钙啊、糖尿病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哈，都可以和专家来聊。只要是内分泌上的事儿，就难不倒郭主任。好，你看有朋友对有朋友提到问题了哈，说郭主任哈，市场女性补钙针疗效是否确切？
0: 我不知道这个听友他提的这个补钙针是哪些补钙针啊、
1: 嗯、
0: 因为目前在我们国家能给患者应用的这个补钙的针呢，主要包括有三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呢是一年一打的针啊、
1: 嗯、
0: 就是双磷酸盐，这个是一年一次的，我们是那个化学名呢叫唑来磷酸。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半年一打的啊、也是这个这几年有的，它的化学名呢叫地舒单抗。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天一打的啊、它的化学名叫特利帕肽。我不知道这位听友说的是哪种。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患有骨质疏松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他的病史、他的疾病的特点以及他的骨转换的一些比较鲜明的个人的特征吧，来帮助您选择、
1: 嗯、
0: 因为这些药物它都是各自有利弊的，我们来帮着您选择这个药物。
1: 明白了，所以说不能通过简单的问题告诉您该到底用什么、
0: 啊、是的，
1: 得看具体情况具体看嘛、
0: 嗯、
1: 而且前面专家也说到了，其实这些疾病它都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甚至是为您量身定制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对吧？
0: 对，而且不同的药物之间我们是要接续治疗的、
1: 嗯、
0: 比如说有的药这一年一打的，它可能最多的就是打六年，那就要进入药物假期。有的人进入、
1: 嗯、
0: 打了三年就要进入药物假期，有的人六年之后进入药物假期。而这个一年两针的这个药物呢，它可能是打三年，那现在呢、
1: 嗯、
0: 可能还会再延长、
1: 嗯、
0: 而一天一打的这个药物呢，它的作用呢一般来说只能打两年，而且它在用药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这个有一些风险或者说是不良反应、
1: 嗯、
0: 所以呢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1: 嗯，好，其实我这个问题啊，就像咱开板的时候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嗯，
1: 就是男性没有像女性一样的绝经，为什么也会骨量流失？前面咱介绍到了，
0: 是的，
1: 能不能再给我们展开的说一说
0: 啊？好的、嗯，刚才我们说了，其实说了很多，男性他和女性一样，他没有这种激素水平的断崖式的这种下降，
1: 嗯，
0: 但是对于男性来说呢，他的雄激素对于骨皮质的这种厚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一个同年龄的这种男性和女性相比，他的峰值骨量是一定是比同年龄的女性要多的，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那么她体内也是有雌激素的，她的这种雌激素的下降，它也会影响男性体内的这种破骨细胞的这种活性，那么使得骨吸收的能力远远的超过了骨形成。那与此同时，那么男性随着他年龄的增加，他的肌肉的力量、肌肉的含量也会出现减少。那很多男性如果长时间的久坐，尽管体重比较大，但是他是大腹便便，脂肪的含量比较多，这种情况下，肌肉对于骨骼的应力刺激和保护作用也会明显的下降，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出现一个骨量的一个丢失。那与此同时，男性他的这种户外的运动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饮酒，刚才我们其实说了很多，还有慢性的疾病、吸烟啊等等，这些都会导致男性的进入一定年龄之后出现骨质疏松的风险是极大的增加了。而且呢这种男性在确诊骨质疏松骨折之后，他的恢复的能力有的时候可能会比女性还要差一些。那对于药物的这种治疗，那疗效来说呢，可能要观察的时间要更久一些，所以我们就是强烈呼吁，针对男性来说，一旦发现早期的这种骨质疏松，那一定要早期的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嗯，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治疗。虽然说这个疾病听起来不陌生，但是如果查病因病理啊，我们该怎么治疗，怎么样制定一个属于您的这个治疗方案的话，那这个真的就是个技术活了，是吧？所以得需要专业人士来给您进行一个指导。那男性想查骨质疏松，做什么检查是最准确最划算，直接做 CT 核磁可以吗？
0: 对，那有的患者其实他也是说，我不想查那个双能骨密度，我直接做检查的时候做一个 CT 核磁。在这里强调的是呢，目前为止我们针对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金标准仍然是双能 X 线骨密度。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辐射，而且很安全，所以呢对于患者来说，这个价位上来说也是相对很低廉的，不到100块钱。那么对于 CT 和核磁来说，不是说它没有价值，一个是它这个价格比较昂贵，对，同时呢还对医疗资源是一个浪费。那么对于什么样的病人我们是建议做 CT 或者是核磁呢？你比如说身高明显的变矮，在一年之内身高矮了2厘米，或者是距离年轻的时候身高最矮最高的时候矮了4厘米，我们就要小心有没有椎体的这种骨折。那么怀疑有椎体骨折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哪怕是做 CT 或核磁或者是 DR， 那么来进行就是 X 线检查来明 明确有没有发生骨质疏松以后的椎体骨折，那这种是更深层次的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医院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关于这个QCT 的一个检查，我们医院放射线科目前还是一个科研性质的，可以查我们的这个椎体，那么它是查的这个体积骨密度可能是更加的精准，但是目前因为还不能收费，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少的给患者做的检查，所以还是推荐大家要进行这个双能骨密度的检测。
1: 明白了哈。那男性骨质疏松首选的药物啊会是什么呢？是和女性用药一样吗？
0: 是的。说到了这个治疗呢，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来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首先就是戒烟和限酒，再有呢就是生活方式的这种调理。我们所说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呢，除了常规的补钙和补D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做运动。我们强烈推荐我们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患者都要进行一个运动的一个治疗。那么长时间能够坚持的这种运动呢，它不仅仅能够提高我们的这种心肺的活力，那同时呢还能刺激我们的这个骨骼的这种生长，与此同时呢还能够使得我们的肌肉变得更加的发达。那相比较这个有氧运动，那么无氧运动呢可能更加能促使这个肌纤维更加的粗壮啊发达，那么对于骨骼的保护作用能更好。那么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呢，就是抗骨松的药物的治疗。抗骨松的药物治疗其实和女性的原发性的骨疏松治疗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有几种针啊，半年一打，一年一打，一天一打。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口服的这个药物。那口服的药物呢包括一周一片的它的这个化学名呢叫阿伦磷酸钠，也是应用了好几十年的非常经典的这些药物。那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如果你不想打针或者很畏惧打针的话，也是可以选择口服的药物的治疗的。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股骨头查骨结核吗？
0: 这个是不做这个检查的，这个是单独的得到骨科再去看，
1: 到骨科再去看。
0: 它和跟骨质疏松是两个概念。
1: 明白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哈，我是主持人一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吉大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教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骨质疏松的相关的知识科普。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就像我们前面不止一次在说哈，说这个疾病大家一听都知道啊，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哈，就现在这个疾病可能都趋向于这个年轻化。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去体检，本来岁数感觉也不大，30多岁40岁左右，他就会说，哎，你这骨量丢失了。是骨量流失了，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很多的这种体检机构呢，他们是有这种比如说超声骨密度。那这种超声骨密度因为它的这种携带是非常的便携的，那么它也极大的帮助了我们的很多这个患者群体吧来进行检查。那包括有指骨的，有尺脑骨的，还有根骨的。那么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呢，就是我们做完了这个骨密度的检查，有的时候会出现了一个骨量的减少，这个是正常的。因为现代人我们都每天都在工作，可能没有什么体育锻炼，也没有干什么体力的活，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骨质量可能是出现了下降的。但是不要太担心，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双能骨密度或者是做这个QCT 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啊，确实有骨质疏松年轻化。那么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她有过度的这种节食减重，那么随着整体体脂量的这种下降，它骨量也是出现了减少。我见过一个最年轻的一个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他是一个这个30来岁的一个男性，那么他是这个因为肥胖，他去做了那个胃束带的手术，那么他的体重呢从300斤一下子就减到了110多斤。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患者长时间的有一些营养物质的缺乏，伴有腹泻，所以呢他到我这来说，他就说他觉得全身的酸痛。我们给他进行完这个骨密度的检查，它的 Z 值是负的3.5、3.6，我记不太准了，但是就是非常的低。那对于这个患者来说，那么这种体重的这种明显的这种跌重，可能是他骨质疏松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
1: 啊，明白了，是这样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骨质疏松的相关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是男性骨质疏松相关知识科普。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或者说有一些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1: 当下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你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哈。好，那么咱继续往下来啊。听说哈，听说骨质疏松这个药要吃很多年，然后有些人就担心了，说它会不会伤肾啊、伤合谷啊等等啊。
3: 对，这个问题也是在门诊有很多很多患者来过来问我的。那么所有的这些，无论是这个双磷酸盐，还有这个地舒单抗，因为目前我们针对抗骨松治疗主要就是这几种。还有没有上市的，比如说硬骨抑素的单克隆抗体啊，还有一些在 国内没有上市但在国外有上市的阿巴拉泰等等。那么这些药物呢，它普遍存在着就是针对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是一个谨慎使用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需要评估患者的这种肾功能的。如果说患者的肌酐清除率在35以下，我们是要谨慎的使用。那么除了这个地舒单抗之外，有一些患者的这个用药就不能够使用了。那么除此之外，这一类部分的这个药物呢，它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下颌骨坏死以及不典型骨折，就长骨的这种骨折的发生风险。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可以说我们这个骨质疏松专病门诊我们也开展了很多年，我们见到这样的患者几乎是没有。那当然呢，有一些患者他可能出现了这样情况，会到口腔医院或者到口腔科来就诊。那我也就这个问题特意和口腔颌骨外科的医生做过一个交流。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在应用了这些药物之后，他就没有等到3个月或者6个月之后再去进行，比如说下颌骨的整容啊，或者是种牙呀，那么这样的情况再去极大了增加了它的这种发生风险。因此我们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他的牙口可能会出现不好，那不仅仅出现了骨质疏松，也会出现了一个比如说缺牙，要补牙，要种牙，那我们要把牙齿整理利索，然后再到来进行一个抗骨松的一个治疗。
1: 是这样的，说是牙齿还得整利索的
3: 啊。对，如果要是在这过程中要是种牙或者要进行整容，那我们就不建议马上就要选择这样的药物。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和提醒哈，当专家在跟您说的时候，你最近用什么药啊，然后有没有什么整容修牙的这个计划，
3: 是这样子的，
1: 一定得如实的说哈，要不然的话这影响我们后续的治疗的这个疗效啊。来看我们直播间就有朋友说了，说请问打针之前应该做什么检查。
3: 非常好。那么打针之前呢，其实应该是已经明确诊断了骨质疏松了，或者说已经应用了一些药物，但是骨密度提升的不明显，那么我们想用一个省事儿的快捷的一个治疗手段。那我们在进行这个打针之前呢，一定是要评估一下你的肝肾功能。那么如果肾功能，我刚才我说如果肌酐清除率在35以下，那个是不太推荐的。那与此同时，如果要是存在着比如说高钙血症，那可能容易被非内分泌专业的人漏诊忽视。有一些人觉得血钙稍微高一点，能不能是化验误差。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那么我在上周的时候，这个上周二的门诊有一个阿姨，她在2-3年之内发生了4次骨折啊。那这个阿姨是白城，我记得是白城的。那么他在当地已经进行了好几次椎体的这种骨水泥的手术，那么在第4次的这种骨折的时候，他带了到了我们医院的脊柱外科。那我们医院脊柱外科这位医生他就非常的有经验，说阿姨你这个这么年，他在60多岁，你发生了短时间内发生了这么多次的骨折，你要到内分泌查一下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疾病。那么到了我们医院来查完之后，我们就发现他的血钙是增高的，甲状旁腺激素水平也是增高的。后来呢，就发现这个患者他的 甲状腺后面，因为人体有四个甲状旁腺，它是甲状旁腺的腺瘤，它是个甲旁抗，那么大量的这个钙离子从骨骼当中游离出来进入了血液，导致它的骨骼出现了脆性的增加，出现了骨折。那这个患者其实他的多次骨折的病因就在于他的这个甲旁抗，所以呢我们强烈建议患者你在用药之前一定要就是那不来我们医院也可以，一定要到内分泌专科或者是甲状腺这个专科来查一下有没有甲旁抗，排除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病因，排除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再进行药物的一个治疗。那与此同时，因为打这些针它有的是促骨形成的，有的是抑制骨吸收的，那我们如果是你是骨形成特别活跃的话，我们就不建议再次促进骨形成，我们可能就要抑制骨吸收。那如果是已经骨吸收已经抑制了好几年了，我们仍然骨量没有改变的话，我们而且再次发生了骨折，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促进骨形成，所以用什么药，选择哪种药，应用多长时间，一定要找专病专科的医生来进行治疗。
1: 好，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这位朋友这么说的，说的太好了，受益

0: 一非简，看到大家听明白了，其实我们就希望大家听明白，然后呢跟我们及时的反馈，让我们知道你还想听哪儿，我就把哪儿自动的给调过来哈。来看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说是体脂负的2.9，男66岁，严重吗？
1: 啊，对于一个60多岁的男性来说呢，就是这个体脂负的2.9，那肯定是已经出现了这个骨量的丢失，骨质疏松了，我不知道。

0: 或者是还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我们可能还要在其他的疾病的治疗的同时，或者是选择更加强力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打针，或者是这个选择的这个针的话，也有可能选择的是这种一天一针的，或者是半年一针的啊，也可以选择一年一针的。
1: 嗯，明白了哈。你看直播间还有朋友问到哈，说拔牙呢可以吗？
0: 对，这个刚才我说到了，就是拔牙它涉及到对于牙槽骨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就是仅仅是拔牙的话，慎重起见，我们是建议隔3个月左右再接受抗骨松的治疗。那么同时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可以接受比如说这个钙和D的补充啊，那么有一些围绝经期的女性呢，我们还可以到这个妇科内分泌接受 MHT 的这个治疗。那么不，这个绝经后的激素补充或者叫替代治疗呢，不仅仅对于骨量的维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它是同时呢还保护了我们的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改善了脂代谢啊。我是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我是建议如果没有紧急症，我们的围绝经期女性其实是可以接受 MHT 的这种选择的。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做骨质疏松检查应该提前预约吗？当天能做什么？
0: 因为我们科有现在目前有3位医生在进行这个抗骨松骨质疏松的专病门诊的这个开展。那么除了我之外，还有我们科的孙教授和崔大夫。我们的门诊基本上是能覆盖到从周一到周日的，所以我们的患友来的话，即使挂不上我们骨质疏松的专病门诊，我们科其他的医生教授也都非常的优秀，都可以给患者开具这样的检查。当天我们是有专人的，当天基本都能做上。
1: 好，
0: 出报告。
1: 好嘞，继续往下来哈。那男性每天呢补钙多少？该补多少钙？多少维生素？食补行不行？够不够呢？
0: 这位听友其实也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那我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是愿意食补，我们更愿意药食同源。那么因为这个钙剂呢，在我们这个整个抗骨松的治疗当中是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治疗，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除了刚才我说的乳制品，那么乳制品100毫升的牛奶当中应该是含有100毫克的这种钙。那除此之外呢，像肉类还有一些这个植物，比如说一些菌菇啊，或者是春天到了荠荠菜呀、小油菜呀啊，那么这些菜它的含钙量特别高。那像100毫克的荠荠菜可能有235毫克的钙剂，所以对于这个我们正常的餐饮的来说，吃饭的话，如果说不是严格的这种比如说素食或者是怎么样，那么我们含钙量其实是能够补充一些。但是对于我们营养的膳食结构来说，抗骨松治疗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能每天还要额外的补充800到1200毫克的这种钙剂。那么说到维生素 D， 正常呢，我们这个地处东北，尤其是我们经历了漫长的一个冬天，我们也不会在冬天的时候把自己的肢体暴露出来出去这个晒太阳。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这种患友到了我的门诊之后，我们进行25枪维生素 D 的检测都是偏低的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这个25枪 D 的水平在20个纳克基本就够了，但实际上抗骨松的患者来说要达到30个纳克以上，所以就提示我们需要补充维生素 D。 那很多患者呢来了之后，他会说我要吃活性维生素 D 啊，其实是用不着的，我们没必要用高射炮打蚊子，普通的维生素 D 就够了。我们在药店就基本能够买到，比如说这个维生素 D 有400单位一粒的，还有这个800单位一粒的，我们只需要每天补充400单位，一天2次，或者800单位一天1次就可以。在这里我再额外的说一下，因为钙剂它可能，尤其是像碳酸钙，它可能会刺激这个胃酸的分泌，所以我们这个患者在补充这个碳酸钙的时候呢，我们是建议餐后服用的。那么像柠檬酸钙，它对于胃酸的这种影响，它和胃酸的相互作用就相对来说少一点，你可以在餐中服用。那么维生素 D 呢，因为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尤其是跟饭菜一起吃呢，它的吸收利用度可能要更好的一些，所以维生素 D 呢，我们建议就餐的时候服用。
1: 好，有朋友问到哈，打这个地舒单抗治疗骨质疏松期间能不能拔牙呢？
0: 这刚才又说到了这个拔牙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的老年女性特别关注，甚至有的人达到了很焦虑的这种程度。其实我们还是说，因为我们地舒单抗应该是

0: 2022年，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2022年或者是23年开始上市了。那么我们也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每天都有患者，只要是我的门诊，一定，因为我们骨松的患者一般来说每天有20个号，那么一定会有应用地舒单抗的。我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患者就是出现了这个下颌骨的坏死。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可能出现这情况不到我这来就诊，到了口腔医院或者到口腔科。那么如果拔牙期间您用了地舒单抗，我们是建议您就是拔牙和这个地舒单抗使用的时间要错开至少3个月。
1: 嗯，至少3个月哈，
0: 至少3个月。
1: 好，这个时间也告诉您了哈，也希望您按照专家说的来做哈。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哈，男性做什么运动是最护骨的？走路、跑步、力量训练，哪个会更好呢？
0: 嗯，这个很多男性，因为现在大家都愿意选择一个自己，而且的运动，我们看到健身房现在遍地可见，触手可及。但是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工作特别的忙，可能我想了很多次我要去健身，也办过很多健身房的卡，但最后都是流产了，都没有去做。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男性听友，你想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抗骨松治疗的话，我首先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初心。那么做运动来说呢，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它对于我们的心肺的功能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氧运动提高了我们心肺的这种能力，那么无氧运动它是增肌的。所以呢，从抗骨松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鼓励无氧运动要超过了有氧运动。但是不论是哪一种运动，只要你开始做，一定对于抗骨松治疗都是有效的。
1: 嗯，好，来跟这位朋友说哈，说吃钙片是怎么吃呢？是吃钙片是吃一段停一段吗？
0: 啊，不是这样子的，一旦抗骨松治疗，这个依从性就很重要。我们是建议长时间的坚持。那么这个钙片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就是一天两次，一天一次，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从这个药物的吸收的角度来说，分次服用肯定是有利于钙剂的吸收。那尤其呢，在晚上的时候，钙剂的吸收是最活跃的。所以如果要这个患者他没有肾结石这样的疾病的话，在晚上吃也是很好的啊。如果你白天经常忘，那么睡前你吃一粒也是很好的。
1: 哪些疾病的男性患者尤其是要注意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风险呢？
0: 啊，对，那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有很多疾病啊，比如说这个有肿瘤的病史，有甲旁亢，有皮质醇增多症、甲亢，还有腺垂体功能减退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雄激素剥夺，那么还有就是像什么多发性骨髓瘤啊，慢性的肾功能不全、慢性的肝功能不全、慢性的心衰，还有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些还有一些癫痫的患者长时间应用一些，还有一些人群，就是艾滋病的患者的人群，长时间应用这抗病毒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关注你的骨骼健康的。
1: 直播间有朋友问到哈，说隔着衣服晒太阳没有效果吗？
0: 啊，一定是没有效果的。对，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就是我就像我来上周来就诊的那位教授的那个男性的那个叔叔，他是去了海南，一直在胳膊腿暴露，但是呢，想想得有3-4个月的时间，仍然维生素 D 的水平不达标。那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人体所使用的一些这个胆固醇脂质，它在人体它经过了这个光照啊，在这个经过了脱氢胆固醇的作用下呢，然后首先经过肝脏，然后呢经过肾脏，才形成为活性维生素 D。 那如果我们隔着衣服照射的话，除了我们晒了我们的脸之外，那其他的部分是不能够帮助人体转化这个活性维生素 D 的。而且很多女性出门是要戴着防晒帽、戴着口罩，还要抹防晒霜，那所以对于抗骨松治疗可以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1: 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还要说一说一些老人所谓的晒太阳，他是怎么晒呢？就是家里窗子不是特别好嘛，然后落地的，然后阳光直接就进来了，然后坐在藤椅上就晒，晒了一两个小时，觉得挺舒服的。但实际上隔着玻璃是没有啥效果的，
0: 没有用的，它经过紫外线它就过滤掉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出去把肢体露出来。
1: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晒太阳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比较爱美的女性，如果想通过晒太阳补钙的话，一定别抹防晒。
0: 是的，都这个特别麻烦，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脸做好，因为有的人会出现光敏性皮炎。所以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些女性，尤其是我现在有很多这个围绝经期女性，她们现在还是姿态很轻盈，身体也非常的好，但是抗骨松治疗给她们带来很大的困扰。我是建议她们，比如说你在脸上你可以抹防晒，你可以戴着一个防晒的这个帽子啊、口罩啊，但是上肢或者是下肢，我们是一定要暴露出来，接受阳光的这种沐浴。

0: 虑的。
1: 嗯，有没有问到哈？多大年龄开始检查有没有骨质疏松了？
0: 嗯，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呢，因为男性的峰值骨量到了59岁可能开始出现下降，所以如果要是没有慢性病的男性，一直身体很好，那有可能在50-60岁你就要需要关注了。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因为女性到了39岁，雌激素的水平就开始出现了下降，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40岁左右的女性就要开始关注你的骨骼健康，尤其是你的母亲啊，你的姐妹曾经出现过骨质疏松，或者是出现了骨质疏松骨折的话，这个时间是要提前的。
1: 嗯，你说到了这个提前，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其实把这一项加进去。
0: 啊，是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很多人他做完了这个检查之后，他甚至都不来就诊。有的患者就说：“哎，我好几年前就发现这个事儿了，我回去就补钙了，不到专业的医生这儿来看，这样是很遗憾的。”
1: 嗯，你看医生用了一个词就遗憾哈，这就晚了哈。啊，有朋友还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吃这个钙片容不容易得结石啊？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吃的这个钙剂呢，它在我们循环系统当中呢，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和维生素 D 的这个结合，在肠道被吸收，然后在整个这个在尿液当中循环当中，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沉淀的这种风险的。所以说，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平时又是长时间的这种肉类吃的比较多，它是而且运动量比较少的话，那么和饮水量比较少的话，是很容易存在着这个泌尿系统结石的发生风险。这也就是我会让我们的患者，我会在他们走的时候给他们写一段非常非常长的门诊的病历，让他们一定要3个月来过来监测一下24小时尿离子。那么如果要是尿离子明显超高的话，那我们就会调整患者的维生素 D 的剂量以及钙剂的剂量，那么避免他们出现了泌尿系统的结石而不自知。
1: 嗯，好，你看哈，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郭教授您喝口水吧，一直说太辛苦了，谢谢您，
0: 谢谢。
1: 问题是直播间现在不让喝水哈，一会儿我们下节目就请专家多喝点水啊。
0: 谢谢。
1: 好，咱继续来讲这个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疾病已经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不能叫全新的，全方位的非常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哈。那未来男性骨质疏松的防治会有更简单更有效的新的方法吗？
0: 嗯，这个也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我们一直是在抗骨松的这个领域上，可以说和我的患者们一直是同行。我在我们最开始今日接受这个亚专业的这个培训和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和国内的一些头部的专家也有很多的学习交流和互动。那么针对男性的骨质疏松，目前呢其实和女性的骨质疏松治疗是大体一致的，但是未来呢还是有很多新药即将问世，那么还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是这个方兴未艾，所以就是针对它的一些检查，有可能不一定非得像到我们医院，很多患者会说：“哎呀，你的号不好挂，来了这几天得等了几天。”我们是希望有更多更便捷的这种手段，更便捷的这种方式。那比如说像今天我非常荣幸来到一同的这个直播间，能够和我的众多的患友呢做线上的一个交流。那可能在门诊的时候，我们因为每天的患者群都太大了，没有那么多详细的时间来一一的跟患者来做解答。但是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坚持不懈地在做科普，那么能够帮助更多的就是对这个疾病无感，或者说是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来进行着手进行预防和干预的这种手段，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嗯，好，也非常感谢郭老师哈。你看这位朋友说刚进来直播间骨质疏松有啥症状，刚进来想问一下骨质疏松有啥症状啊。
0: 说到骨质疏松，刚才我们说它的是骨质量的下降，容易发生脆性骨折。那么从骨质疏松早期来说呢，它最明显的就是疼痛，就是静悄悄的这种疼痛，腰膝酸软，有很多患者觉得就是一个腰背部的疼痛，还有一些患者呢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就是比如说您可以自己拎一下，比如家里有哑铃，或者是最简单就拿2瓶纯净水，你可以试着把它举一下。那么再有就是3升的一个，你看看你能不能拎动。那以前你可能拎这些水你觉得很轻松毫不费力，但是现在你感觉开始有点吃力了，这是一个典型的症状。还有呢就是一个身高的变矮，很多女性她自己觉得我比我年轻的时候缩缩了，用我们东北话说，那其实呢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骨头的一个压缩性的骨折。 还有呢，就是一个典型特点呢，就是疼痛。那么很多这种疼痛的患者，他会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压缩性的一个骨折，有的人甚至出现了多个椎体的骨折，这个都是骨质疏松早期的这种表现。
1: 嗯，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你好，郭教授，吃3个月钙片要化验24小时尿，什么检查？
0: 对的，这个说到了我们专科的一个，我们给患者进行的是24小时尿离子的这种监测，它的检测的方法其实呢，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需要患者的这种配合。就是某一天晨起，您就固定这个时间，比如说早上6点钟我起床了，我先去洗手间排一次尿。那这个尿我们是弃去不要的，然后您找一个大的容器，就是从这个6点之后，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您要把您所有的尿液全部排到这个桶里。就这个容器当中，然后呢在第二天早上6点最后排一次这个尿，要排到这个容器当中，把它搅匀，然后呢要算一下这个量。很多患者拎着一桶尿来到了我的门诊，但是他在家没有计算他的体积，非常遗憾，我们检验科是没有办法来给患者计算尿液的体积的。这个部分要求就是患者和患者的家属来完成。比如说啊，我今天拎着一小瓶的这个尿液来了，就哪怕10毫升也行，但是我在家算完了，我今天排尿是2380毫升，或者是1750毫升等等。你只要告诉了这个尿液的体积，我们检验科检测的是这个浓度，那最后浓度乘以体积，最后就算出来您24小时排钙有多少质量，然后我会根据这个24小时尿钙的这个数值来帮助您分析是不是吃的钙剂偏多，或者是补充的维生素 D 偏多，进而进行一个药物的剂量的调整。
1: 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啥来啊？没有了啊，这位朋友就说点赞啊，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哈。那说到了这个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科普，现在他的这个发病率其实还是挺大的哈。那治疗起来的话，会很麻烦吗？
0: 其实并不麻烦，因为从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机制来说，可能很复杂，但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共患的一个疾病。那在未来，我们可能就比如说女性过了绝经期进入更年期，这可能是我们人生相处最长的一个时期。男性也是一样，过了现在我们在门诊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都有，所以就是可能在漫长的时间当中，我们都要做到和疾病共存。我们最多的常见的就是补钙和补D，再有调整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还有抗骨松的药物，比如说1年1针，我觉得并不麻烦。
1: 对，其实首先你要有这个意识，
0: 哎，对，
1: 要觉得这个问题我得治，它是毛病哈，它
0: 是
1: 病，
0: 它是疾病。
1: 对，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执念，什么执念呢？就是说我这骨质疏松了，我先不上医院去治去哈，我先锻炼，增加我的这个骨质骨量，然后我再去上医院去检查。
0: 是的，
1: 这样的办法有效吗？
0: 有一些是有这种依据的，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在发生了这个骨质疏松之后呢，他开始进行了一个生活方式的极密的这种调整，比如说原来吸烟他戒烟了，还有呢就是有的人他喝完酒之后总腹泻，他把酒戒了，那与此同时他开始转成了自己进行有目的的这种力量的训练，找了私教，那么可能隔了几个月之后他的肌肉变得异常的发达，那么与此同时他的骨密度也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攀升。还有一些人他有把他自己原有的一些慢性疾病给他治疗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有自己的这种坚持不懈的决心和恒心，而且并能持之以恒的去做的话，我认为也是有效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补钙是早上喝奶好还是晚上好？
0: 这个补钙，其实这个牛奶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一种蛋白质和水嘛，所以就是无论是早上和晚上，只要我们喝进去这些，那么基本上就补了多少毫升的牛奶，就是补了多少毫克的钙，都可以，
1: 都可以哈。
0: 对，
1: 来这位朋友说，谢谢郭主任的回复，这个已经看到了哈，已经帮您回复专家了。来这位朋友说哈，说喝茶、咖啡、运动量大流汗会导致钙流失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也都会问，他会说就是我每天不停地喝茶，饮用咖啡。一般来说呢，因为没有特别这个官方的这个数据来报道，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很小众的一些文献吧，我们也读 读过，因为饮用茶里面的茶多酚还有咖啡里面的咖啡因对于提高我们的自主神经的兴奋性以及提高肌肉的活性其实是有益的一个帮助。所以说如果不是每天喝浓咖啡超过4杯，或者喝茶的这个喝茶的剂量我并不清楚啊，对于这个骨量来说呢没有太大的这种影响。那尤其运动之后流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现象，但如果要是说你在晚上啊会出现一个盗汗，比如小孩子出现盗汗夜啼等等，那么这些呢可能是一个缺钙的表现。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年龄根据他的体重还有他的饮食架构呢来进行一个膳食的这种补充就可以了。
1: 好，来跟这位朋友哈，说我打的骨肽可以吗？打的点滴。
0: 这个骨肽呢应该是很多社区医院就有的。我说实话我们医院因为没有，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是我也观察过几例的患者，就是他们认为打完骨肽之后，我想的应该是一种胶原，一种大分子的蛋白。那从补钙的角度来说，我们一般来说不建议喝骨头汤这样的一种，因为它这个胶原它可能比较大嘛。所以就是说从骨肽的这个角度我不太了解的这种成分，但是确实有一些患者应用完骨肽之后他感觉自己身体比较轻松，至少从心理层面上来说他认为他已经接受了抗骨松的治疗。所以就是如果没有办法没有路径到专业的医生这儿来治疗的话，那我想这些无论是从精神层面还有体力层面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吧。
1: 我看一下时间哈，能不能把这位问题回答完哈。他说，教授好，我母亲50岁，因为散播性子宫肌瘤做了子宫及卵巢全切，需要做什么检查预防骨质疏松啊？目前吃着钙片，但是胃有点不舒服。
0: 就是因为这个子宫肌瘤我想应该是一个良性的疾病。那么它既然一般来说单纯做子宫肌瘤手术它是不会把卵巢切除的，不太清楚卵巢有没有一些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进行抗骨松的这个治疗来说呢，就是雌激素的补充我们可能要谨慎的接受，因为它才50岁。但是抗骨松的治疗除了补钙补地之外，我们如果确实有骨量的这种低下啊，我们可以早期就开始抗骨松的这种治疗，你比如说应用这个口服的双磷酸盐，它也是可以的啊。同时呢，还有一些色目治疗等等啊，这些都是可以进行
1: 好
0: 个体的这种探讨。
1: 好，那么时间关系，咱就不能说太多了，这点儿卡得太紧了。直播间的人群还在往里涌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希望郭老师继续做客，咱继续再聊，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那要和您说声再会了啊。
0: 好的，
1: 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诸位，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医童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2: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3: 情。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4: FM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这里您关注收听到的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带给大家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按照我们节目的安排呢，继续为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开通聊天唠嗑热线。欢迎大家通过0431-8581-5588、8581-5599和中华聊天唠嗑，聊一聊您的近况，说一说您的见闻，或者分享一下您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好经验和好方法。当然也可以参与每一天中华为大家带来的一些关于健康养生的话题互动。

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在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中华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对疾病的一些认知和了解。那说到三高，朋友们说这可是老生常谈了吧？三高指的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总称，也是咱们收音机旁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体检必检的项目啊，也是最容易出现异常的几项。可以说，一旦这个三高出现了，它的危害可以说是全身性的，尤其是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是最为显著，很容易增加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天并不单纯只说三高，而是要说四五六七高。那朋友们说这个这么多高吗？啊，新三高又来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四五六高啊，就是指体重高、高尿酸血症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新三高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可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大家呀，还是和中华共同来关注一下这新的几高啊，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影响，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对呵护身体健康、防病治病还是有很大帮助的。首先我们说说这新的高，体重高。那么肥胖可以说是百病之源，而且肥胖与

多种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一点儿也不亚于高血糖、高血压和高血脂。首先呢，肥胖本身就可以对心脑血管系统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危害。其次呢，我们说肥胖是以往三高之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发生都与肥胖有着密切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发现，中心性肥胖，就是朋友们说我这腿脚都不胖，哎，就肚子这儿大啊。中心性肥胖是缺血性心脏病风险独立的危险因素。缺血性的心脏病风险随着中心性肥胖测量指标腰围的增加而增加，所以这个你的这个腰围越大，哎，这出现这个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就越高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控制自己的体重和身材，尤其是这个腹部。另外呢，在国外的大学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说，肥胖特别是腹部肥胖的人可能与大脑萎缩有关。肥胖与腰臀比，就腰臀比正常的人，那么肥胖的人和他相比呢，这个大脑的体积要小一些，而较低的脑容量或脑萎缩会增加记忆力下降和患上痴呆的风险。所以呢，过度肥胖也会是人变笨的一个诱因。另外啊，已经有多项的研究表明脂肪超标与13种癌症的发生有关，像结肠癌、食道癌、肾癌、子宫癌、乳腺癌、胃癌、肝癌、胆囊癌、卵巢癌、胰腺癌、脑膜癌、甲状腺癌，还有多发性骨髓瘤啊，这个都与肥胖有关，脂肪超标有关。而腹部肥胖更容易诱发特定的癌症，比如直结肠癌发生的一大诱因就是肥胖，腹部脂肪多，肠蠕动减缓，致癌物质与肠壁的接触时间延长，很容易增加肠癌的风险。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女性专属的啊爱患的癌症呢，也与肥胖脱不了干系。子宫内膜癌的发病危险随着体重指数增高和体重的增加而增高，所以为了预防这么多可怕的疾病，咱们也别让自己太胖了。好，说过了这新的第四高，就是体重高带来的风险，真的是挺触目惊心的，真的是不亚于以往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啊。这第五高是什么呢？高尿酸血症。近年来呢，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越来越多，而且大家都知道尿酸水平越高，发生痛风的风险也随之增高了。但痛风发作只是其一个临床表现而已，高尿酸血症的危害远不止于此，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高尿酸血症还会导致血管内皮的损害，加重胰岛素的抵抗，增加糖尿病和代谢综合症等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把高尿酸作为一个全面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来对待它。另外，很多患上痛风的朋友都知道，当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受累的关节多见于大拇指、足背啊，局部常常出现显著的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我身边就有一位老同学啊，这个前一阵子痛风发作，不得不坐上轮椅了啊，所以这么年轻，他带来的这个关节方面的损伤也是不容忽视的。另外呢，痛风不仅痛起来要人命，导致痛风时关节损伤，更严重的是肾脏的损害。数据显示，三分之一长期痛风的人有肾脏损害，表现为慢性痛风性肾病、尿酸性肾结石和急性梗阻性肾病，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受且危害健康。

所以现在的体检呢，都把这个查这个尿酸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项目，大家一定要好好做好这方面的检查。一旦出现了高尿酸的问题，要求助于医生，把这个尿酸值控制好，不然会带来很大的隐患呐。好，我们再说说这第六高。近年来呢，很多医院的化验单中增加了同型半胱氨酸的检验项目啊。那么按照最新版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那心血管危险因素中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诊断标准为每升大于等于15啊。有大量的研究显示这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脑卒中风险成正关。其实这个脑卒中啊，是大家平时的一个念法，它的标准读音应该是脑卒中。所以为了大家能够听明白啊，我先给大家按照大家习惯的念法念一下，再把这个音呢标准的读音教给大家。大家平常说的脑卒中就是脑卒中，这种疾病的风险和这个指标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它同样与痴呆的发生有关系啊。有研究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无论是否伴有 B12 低维生素血症，都是痴呆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呢，大家也要详细的咨询一下医生。好，接下来我们说说这新的第七高啊，叫做胰岛素高，也就是高胰岛素血症，说明体内呢有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会对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一旦出现高胰岛素血症呢，就可能引起机体出现异常的肥胖，会诱发糖尿病，会诱发低血糖啊，并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较好的作用。首先可能就会出现异常的肥胖，有些朋友说我吃的也不多，为什么我就胖成这个样子，那是不是这个指标出现了问题呢？胰岛素水平升高的患者容易出现饥饿感，从而摄入过多的食物以抵抗胰岛素增高的情况，长此以往呢，会使患者越来越胖，导致出现恶性循环。另外呢，会诱发低血糖，由于体内存在过多的胰岛素，可能会导致多余的胰岛素一直消耗体内的葡萄糖，造成低血糖的情况，使患者出现心慌手抖、精神不振、昏迷的现象。同时还可能诱发糖尿病。胰岛素高呢，会引起机体出现高胰岛素血症，使患者出现代谢综合症，引起血糖升高，增加糖尿病的发病几率啊。高胰岛素血症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症、脑卒中等疾病共同的发病基础，所以当胰岛素异常升高的时候要高度重视，对于肥胖人群要积极控制体重，减少各类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几率，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

0: 赏清脆，像风吹岩林。
1: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2: 吃多少咱做多少，
1: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3: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1: 讲述身边的你我他。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好，今天首先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呢，和大家聊了聊这个三高之后的四五六七高啊。大家说这三高我们还没有解决呢，这四五六七高又来了。哎呦，真的这个需要注意的事情还真的不少。的确是，除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像体重高、高尿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和高这个胰岛素血症啊，都对身体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所以大家呀还是应该多注意啊。那么消除七高必须要做好几点，首先就是要管理好我们的体重。管理好体重无论对哪项高都是有好处的。其实对于管理好体重并没有什么捷径啊，只有你常听但很有用但自己却没太能做到的这六个字，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而且呢，管理体重需要从日常生活中做起。天连续运动最少30分钟啊，多吃水果蔬菜，少吃肉。如果吃肉呢，建议您选白肉，少吃红肉，不吃十分饱。每顿尽量从少吃一口做起。吃饭不要急，要细嚼慢咽，少喝或不喝含糖的饮料。另外，合理作息，保证睡眠。慢慢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后呢，他的这个体重就会控制。

对于新的一高高尿酸血症的防治，专家是这样建议的，说高尿酸血症往往与其他代谢异常，像血脂异常啊、糖代谢异常、肥胖、高血压等等同时存在。积极有效的生活方式干预不仅能够降低尿酸水平，还能够对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产生有益的影响，应该作为降低尿酸水平的首要措施。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降低尿酸的话，积极有效的生活方式是相当的重要。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一谈高尿酸就这个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了，马上就买来药吃啊。对于没有痛风仅发现尿酸高的患者，不应过于积极的应用降尿酸的药物啊，这一点还是要遵医嘱，听医生的话。Thank you.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防治呢，其实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多吃水果蔬菜，少吃红肉，因为还有一些豆类和海产品呢，也是尽量控制一点。这些食物富含氨基酸，进入人体后会转化为同型半胱氨酸。嗯，另外如果患上了这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治疗呢就是补充叶酸、维生素 B6 和 B12， 这些都是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日常饮食当中就可获取。像绿叶蔬菜、水果、动物肝脏中富含叶酸，瘦肉、绿叶蔬菜、香蕉等食物中富含维生素 B6， 像肉类、动物内脏、鱼禽蛋、贝类当中富含维生素 B12。 所以要治疗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关键是要调整我们的三餐饮食。

0: 后我们说说高胰岛素血症的防治，通过调整饮食、适当运动、积极治疗原发疾病等方式预防高胰岛素血症。那调整饮食呢，健康人群应合理摄入碳水化合物，要均衡饮食，保证营养物质的均衡摄入。其次要养成科学的饮食习惯，少食多餐，适当的运动啊，健康的人可以选择慢跑、跳绳、打篮球、踢足球啊这样的运动，每天的运动时间尽量控制在30分钟左右，有助于控制体重，避免超重。那么像上了年纪的朋友，还有一些有这个身体疾患的啊朋友们，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或者是活动方式，但是不要不动就好。好，以前我们都说拒绝三高才有健康生活，那么现在四五六七高也逐年有这个危害我们健康的一个大的趋势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用药，这样才能拥抱健康的生活。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电波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6: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听觉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7: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4: 一步步评书。
8: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4: 一段段历史。
9: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4: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10: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4: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1: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2: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了。
4: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亲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13: FM 101.9，
14: 我听叶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15: 能有将近1个小时
16: 回到交通8号线。
17: 看来我来对了。
4: FM 101.9，
13: 健康娱乐广播，
4: 因为声音遇见你。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8: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4: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在一段宣传广告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当中，我是中华，咱们后半个小时直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在主食方面咱们中老年人群应该做何选择。当然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一些饮食上的好经验好方法的话，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拨打热线0431-8581-55888581-5599。刚刚我们说了，不建议中老年听众朋友只吃精米白面，因为容易导致营养不均衡，容易导致体重增加患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好的主食呢？首先我们关注一下粗粮杂豆，像燕麦、玉米、小米、糙米、红豆、绿豆啊，它们的优势呢，就是富含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另外就是 B 族维生素呢，含量丰富，有助于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同时呢，这些粗粮杂豆升糖指数低，有利于控制血糖。每天食用粗粮的人，患上糖尿病的风险比不吃粗粮的人低21%。另外每天吃豆类的人患上骨质疏松的风险比不吃豆类的人低20%。所以这粗粮杂豆它有很多的优势，记好了，有燕麦、玉米、小米、糙米、红豆、绿豆等等。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鼠类，像红鼠、紫鼠、山药、芋头。它们的优势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含有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延缓衰老。另外，饱腹感强，有助于控制体重。每天吃鼠类的人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比不吃鼠类的人低15%。另外呢，吃鼠类的人经常吃呢，有助于预防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和白内障，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降低7%的总死亡风险。好，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主食要多样化，不能只吃精米白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粗粮杂豆，像燕麦、玉米、小米、糙米、红豆、绿豆等等，可以选择一些薯类，像红薯、紫薯、山药、芋头啊，还可以选择一些全谷物，像全麦面包、全麦馒头、荞麦面等等，总之就是要粗细粮搭配着吃，主食要多样化，不要只吃一种主食，粗细搭配，种类多样，才能保证营养的均衡。所以我们给出的建议是，建议每天主食中粗粮占到一半，精米面占到一半啊。早餐可以吃燕麦粥，午餐可以吃一半米饭一半糙米饭，晚餐可以吃一些玉米饼之类的啊。同时呢，即使是粗粮杂豆也要控制好摄入量，避免热量超标。同时如果之前习惯了精米白面，大家不要突然改变饮食习惯，不然怕您的肠胃接受不了啊，可以循序渐进，逐渐的增加粗粮杂豆的比例，让肠胃慢慢适应。怎样的忧伤，另外呢，尽量选择蒸、煮、炖等清淡的烹饪方式，少油少盐，避免营养流失。人要气质悠扬，活得漂亮。好，这是关于主食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除了主食呢，中老年人还要注意一些饮食的原则。首先就是食物的多样化，每天吃的食物的种类要丰富，保证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每天至少吃水果200克，蔬菜500克，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同时呢，适量摄入优质蛋白，像鱼、禽、蛋、瘦肉、豆制品，保证每日蛋白质的摄入。另外，少油、少盐、少糖，烹饪时尽量少油、少盐，少吃甜食和加工食品，减轻身体的负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暴饮暴食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中老年人应该少吃精米白面啊，白馒头米饭少吃，多吃粗粮啊，薯类豆类。同时建议中老年朋友呢，要定期进行体检，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根据个人的情况制定符合自己的饮食计划，才能真正做到健康长寿。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那么到这个时令，我们就要注意了，吃上一些食物来进行调养。在诸多的食材当中，最重要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银耳，它不仅是一味美食，更是一剂润肺良方，尤其是搭配着一些其他的食材，效果更是翻倍。
1: 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
0: 那么这个时令为什么要吃银耳呢？在《本草纲目》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润肺滋阴，清热止咳，这个正是当下所需要的。而现代研究也发现，银耳富含银耳多糖，这种特殊成分能够形成一层保护膜，覆盖在呼吸道黏膜上，有效缓解干痒的症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银耳当中的活性成分甚至还能增强肺部的自我清洁能力，助力排出沉积在肺部的垃圾。那么在吃银耳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银耳搭配着什么一起来吃呢？首先就是银耳加雪梨。雪梨被誉为天然矿泉水，含水量超过 80%， 富含果糖和苹果酸，与银耳配伍之后呢，形成双润合力，能够有效滋润呼吸道，缓解黏膜干燥。
2: 往事浪花的旁
0: 银耳雪梨具体的做法，取银耳半朵提前泡发好，雪梨一个，去核切成块，加入适量的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直至银耳的胶质完全释出，最后加入少许枸杞就可以吃了。比较适合的是经常感觉到喉咙干痒、声音嘶哑的人，特别是教师，还有像中华这样的职业啊，还有歌手用嗓过多的人群，都可以试试银耳雪梨。第二种呢是银耳加上百合。百合呢是中医常用的清肺安神之品，富含粘液质和维生素，能够清除肺热，化解黏痰，与银耳同用化痰的效果更为显著。做法呢，就是银耳半朵，干百合15克，杏仁10克，一同放入炖盅，加上适量的冰糖，隔水蒸炖1小时。这个呢，适合痰多粘稠、咳嗽不止的人，对长期吸烟的朋友尤为有效。

三种适合做的搭配呢是银耳加莲子。莲子富含多酚类的物质和多糖，有抗炎和修复的作用，能够帮助受损的呼吸道黏

0: 黏膜修复，增强肺部的抵抗力。具体的做法呢，是银耳半朵，莲子去芯儿20克，红枣5枚，慢火炖煮至银耳软糯，莲子松软。适用的人群呢是容易感冒、呼吸道敏感人群，秋冬季节预防呼吸道感染啊，都很有效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四种神奇的搭配，是银耳加杏仁儿。杏仁儿含有苦杏仁带啊，能够温和的刺激呼吸道，促进纤毛运动，帮助深处的痰液排出，与银耳配伍，既润又排，相得益彰。
1: 相信彩虹。
0: 具体的做法呢，是银耳半朵，南杏仁10克，川贝母5克，冰糖适量。先炖银耳和杏仁，最后加上川贝粉烧煮即可。适用人群呢是感觉痰液深咳不出，有吸烟史，需要深层清肺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中医认为3日为一个小周期，连续3天饮用银耳汤羹，能够让银耳的有效成分充分积累，形成持续滋润和保护的效果。现代生活环境当中，我们的肺部呢每天都面对挑战，比方说空调房的干燥，户外的一些粉尘还有呢病毒细菌的侵袭。像银耳这样温和而有效的日常食养，能够帮助肺部建立一道天然屏障，平时记得多给家人吃上一些。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本期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的10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2: 真假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3: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4: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5: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6: 一步步评书。
7: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6: 一段段历史。
8: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5科场，开科举。
6: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9: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6: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0: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1: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了。
6: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1: 对不起，老板，
2: 我下次一定会怎么
1: 说都是你妈的
2: 班人。
0: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结果，没有人会事先知道结局，别人只会尊重你的选择，而不会承认你的牺牲。没有人为你的选择负责，所以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和别人一起感伤你的不幸。你需要做的应当是冷静地面对目前的状况，用心并且负责地去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只要能对自己现在负责，那么你的未来也一定会为你负责。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

0: 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
1: 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
1: 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8423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你好，向江老师。那个我想跟你说说就是我家里的事儿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家庭聚会，这也不是一个家庭聚会，就是我妈刚从国外回来，然后我公公就来我娘家了，说在那个过一段，因为我父母离婚的嘛，然后我就在我妈家，然后他来接我们回家，然后他说在那个啊青年某你刚从国外回来，我们等两天就是出去那个吃个饭，然后给你接个风，然后我意思是啥呢，我合计要是去的话就全家一起去，带上我婆婆还有我娘家爸还有我老公三口咱们一起去，然后那个就跟我公公说了，我说的那个我婆婆没来，单独和我妈说的，然后我说的那我婆婆去吧，我老公公说的啊你婆婆这人啊那个不能去，她吃饭店张不开嘴，然后我就合计我在中间说一下呗，回家就和我婆婆说了，我婆婆就挺快就同意了，就答应我一起去饭店，然后我就做我爸工作，我爸说那你去吧，然后咱们几个人就挺快乐的，然后就去吃饭去了，吃饭了在桌上，毕竟我妈我爸离婚都十多年了，然后我爸就是心里有这个短儿，我公公也是好意，我公公说的啊那个亲家母你挨着我那个亲家母坐着，然后我爸就是有点儿不太好意思，把我爸都说了一句玩笑话吧，说的那个他就不想过去，但我爸这个话说的有点太那啥了，说就像我不过去，那个我爸说我不过去，就像那个你能和我亲家母离婚吗？啊，就说这话，就是那意思，我公公和我婆婆不可能离婚，所以我也不可能坐在那个就是我前妻的位置上，然后我公公就有点不愿意了。我公公就说你说啥胡话呢，然后就让我解围解开了，解开之后吃完饭了我们就回家了，我公公开车把我爸送回家了，回来的路上吧我公公就跟我说的啊下回呀那个吃饭就不能带你爸去了，所以你爸这人说话不经过大脑，那你说他一这么说我心里都不得劲儿，毕竟是我爸嘛，毕竟就他再怎么做他也是我爸，我也不希望就是我公公说的，然后我也没生气，当时车里有我和我老公，然后我就说的爸你看我这个事儿吧，我说你也别往心里去，我说咱们都自个家人，我说的我爸都是那样的人，我说你要挑他的话我说那没有必要了，然后我公公说下回不能带的，我说那下回家人的聚餐咱们都少聚吧，我说这既然是家庭聚餐呢，我说的就得我妈我爸都得到位，我说毕竟他俩还在呢，我说不管他俩离婚不离婚我也希望他俩都到位，我说要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也不想去，然后我公公说的那个都说的啊就是就里外里就是敲我爸理了，就生气了，然后我就跟我公公说挺多，或者爸，或者这事我爸做的是不对，但是你这么说的，
1: 你不用再说了。你现在想后来什么个结果？
2: 就我和我公公就是 挺不愉快的嘛，然后我把我该说的都说了，但是过后我老

0: 公回家也没说我，然后我就觉得心里挺不舒服的，我就觉得你说这事儿我做的对不对呀？
1: 啊，你做的大错而特错了，
0: 是不是？我说我公公最近都不爱理我了。
1: 我跟你讲，你公公啊，特别是你老公，这两个人真不错，挺有涵养的。
0: 我知道我爸做的不对，但他那么跟我说的话，我心里也不舒服、啊。
1: 人家说的，你公公已经说的非常非常客气了。
0: 哦，
1: 你这你要都不舒服的话，你还想咋舒服啊？我告诉你，你应该在心里边很感激你的公公，你公公已经非常非常给你留面子了。
0: 哦哦哦！
1: 真的，要换一个，咱们说话，咱就不说别人，像你父亲那样的，那说不上啥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你父母已然都已经离婚了，这种场合又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你非把他俩往一块凑，那不自己找别扭吗？如果他们能坐在一起很和谐的话，他还至于离婚吗？你现在也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这点道理你不懂吗？
0: 我和全家聚会嘛，我和家庭聚餐，全家人在一起不也挺高兴的吗？
1: 那怎么可能高兴呢？如果这种情况你父母都能肯高高兴兴的话，他还至于离婚吗？
0: 那我以后我就注意一点呗，说话我就合计他说我父亲，我父亲不，
1: 你父亲跟人说的那叫什么话呀？那是啊，我跟你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你公公人家有涵养的。
0: 那我现在和我公公怎么去说呢？就是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我该和他怎么相处就怎么相处呗。
1: 你现在最起码你得换一种思维方式。
0: 嗯。
1: 第一个思维方式，你要想让别人尊重你的话，你得先学会尊重别人，特别是尊重你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的话，不是看在你的这个面子上，他们是不会往一块凑的。
0: 对。
1: 你勉强人家干什么呢？你这种勉强人家。或者说你自己要营造那种所谓的啊，父母在身边那种和谐，你勉强他们，那不是一种自私吗？那是
0: 觉得吃饭要带我妈，都不带我爸，把我爸忽略了吗？
1: 那是一种尊重吗？
0: 嗯。
1: 那是一种尊重吗？你在强迫你的父母，你知道吗？
0: 嗯嗯。
1: 所以你先学会去尊重，尊重什么？什么叫尊重？最起码先得想一想人家的感受，想一想人家的意愿吧。比如说，你要是订亲饭。或者说你要是结婚的时候吃饭，咱们说这一辈子就这么一回，把他们都弄一块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这一个日常聚餐，你整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啊？
0: 日常聚餐要带我妈，就不带我爸，那不把我爸
1: 他俩已经离婚了。
0: 哦，嗯嗯，
1: 真的，你这已经很极端的一种自私啊。
0: 哦，那我得还得自我调节，我和
1: 还有
0: 好。
1: 你这是什么好意啊？你这是一种极端的自私。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父亲和你公公，那人家是平辈之间的一个人，甚至还可以开开玩笑。他说的那些话，那么评价你父亲，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已经是相当的客气了，已经是对你父亲对你相当的尊重了。如果说连这么说你父亲的话，你都觉得啊不好不舒服，那你太自我了，知道吧？另外，我告诉你，你公公这个人和你老公这人都不错。
0: 是，
1: 当然我再告诉你一句啊，你孝顺你的父亲，孝顺你的母亲，这都没错。
0: 嗯。
1: 但是你得真正的想什么呢？想一个问题，他们希望的是什么？或者说他们两个人是不是愿意往一块凑？
0: 嗯。
1: 好吗？
0: 行。
1: 好，再见。
0: 好，谢谢。哎，再见。
1: 嗯。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 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安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安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安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安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营业尾号为522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强老师。
1: 你好。
2: 嗯，那个有个事啊，就是一直挺困惑的，也一直走不出来。怎么回事呢？处了一个女朋友，然后那个分手了。可以说就是对她我付出了我的就是全部吧。
1: 全部。
2: 对。就是说我那个能力范围之内的，然后就现在就觉得心里边挺过不去的。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能提，就都能想到他，都跟他有关。
1: 那又怎么样啊？
2: 现在就是我挺迷茫的。
1: 挺迷茫。你今年多大了？
2: 说是我快40了。
1: 你处的女朋友多大呀？
2: 咱俩差16岁。
1: 差16岁啊？你结过婚吧？
2: 对。
1: 离婚了？
2: 对。
1: 因为啥离婚呢？
2: 因为感情嘛，一直因为我跟前妻，咱俩是3个月就结婚了，就属于那种闪婚吧。然后一直也缺少沟通，然后感情也不合。然后在结婚第3年的时候。已经就是提过一次离婚了。
1: 你们有孩子吗？
2: 有孩子。
1: 离婚的时候孩子多大呀？
2: 不，离婚的时候11岁。
1: 11岁。
2: 对。
1: 哦，孩子跟谁了？
2: 跟他母亲。
1: 你现在多久能见到孩子一次？
2: 我随时可以见到。
1: 我说你随时可以见到，你多久去见一次？
2: 我3-4个月。
1: 3-4个月是吧？
2: 对，
1: 你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变成单亲家庭对于孩子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吗？
2: 我知道。
1: 你知道？但是
2: 因为我也是。
1: 但是你也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2: 对。
1: 哦，那你有感同身受的这样的经历是吧？
2: 对。
1: 但是你给孩子带来这么大伤害，我也没看成你苦恼成这样。
2: 我说实话，就跟我前妻离婚的时候，我感觉就我挺轻松。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些
1: 是轻松归轻松，但是我说的问题是你离婚给孩子带来这么大伤害，我也没看见你痛苦成什么样。
2: 那倒是，
1: 对吧？
2: 没有。
1: 我再问你啊，就是你跟这个小女朋友是因为啥分手啊？
2: 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可能她出够了吧。
1: 她出够了，
2: 也可能是那个他也治好病了。
1: 哎，对了，你刚才说为他付出了全部，我很想知道你都付出什么了。
2: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替他还债，虽然说不多吧，陆陆续续还了一些。
1: 多少钱？
2: 没多钱，不到10000吧。
1: 哦，哈哈。还有啥？
2: 就是然后他的脸起的就是那种九次。然后带他去美容院去做美容。然后晚上回来给他上药。
1: 你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开烧烤店的。
1: 开烧烤店的，一月能挣多少钱呢？
2: 一个月2万多。
3: 2万多。
4: 你

0: 你刚才所说的这两件事儿啊，在我看来，可能皮儿毛都不算。
1: 嗯，
0: 换一句话说，你这么大年龄了，跟人家小姑娘相处，你能给人家什么呀？人图什么玩意儿啊？就别说你给上药了，咱就说他处一个十几岁的小男朋友，也一样能做这些，对吧？所以我觉得你有点太看不清自己了。
1: 是，
0: 有过一次婚姻了，而且已经到不惑之年了。你这个时候你还玩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恋情呢，这不丢人吗？我觉得有点可笑。
1: 嗯，
0: 可笑，但是笑江很尊重你的感情。我不是说你的感情可笑，而是这个年龄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觉得挺可笑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得真正的第一个看清自己，第二个看清生活，这个太过于重要了。现在啊，我觉得哈，作为你啊，应该想点男人该想的事情。大学生谈恋爱，除了上课学习以外，他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的这段感情上，对吧？年轻人谈恋爱，他可以除了工作好以外，完全放在这种感情上。而你呢，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生意，你开烧烤店的，你这个月赚钱不赚钱，厨师服务员的工资你得给啊。而且你经历过婚姻，你太应该知道感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风花雪月只是故事，它不是生活呀。
1: 夏天老师，我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说想请教你。
0: 那我就告诉你了，我说风花雪月只是故事，它不是生活。
1: 嗯，对。
0: 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就你现在这样的一种感觉，一种感受，我刚才说了，我很尊重。
1: 嗯，
0: 记住了，埋在心里边，挺着，用不了几个月过劲儿了，别再跟人联系啊。
1: 现在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
0: 嗯，继续挺啊。把你所有的痛苦和愤怒都放在你的羊肉串上，好好的去烤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哎，
1: 嗯，好。
2: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营业尾号为6206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浙江老师。
0: 你好。
3: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3: 就是5年以前吧，我爱人跟他的妹妹俩发生口角，因为老一事儿。完，老人现在去世了，去世之后啊，他这个妹妹吧，外头结婚，但是没告诉咱。
0: 嗯。没告诉你，然后咋的？
3: 他没告诉咱，但是他搁朋友圈发，咱看着了。
0: 嗯。
3: 他知道他妹妹家孩子下礼拜才结婚。
0: 嗯。
3: 完，我现在纠结啥呢？他没告诉咱下礼拜才去。
0: 你纠结啥呀？那是你丈夫的妹妹啊。
3: 啊，是啊，完他也是纠结，他说要回去吧，人家没给咱信儿。
0: 啊。
3: 要不回去吧，咱欠人家的过。他说的，你看咱家孩子结婚。
0: 嗯，这个简单，让别人给你们烧点钱就完了。
3: 叫别人给烧过去。
0: 这5年有联系吗？
3: 没有，一直没有。
0: 没有联系，叫别人把过把钱给烧去。
3: 啊，我那就不回去呗，是不是？
0: 不回去。
3: 回去，然后他说的，借这机会把那面就转过来得了呗，哈。
0: 转不过来啊。
3: 我
0: 这么说啊，我的想法是啥呢？
3: 嗯、
0: 如果、
3: 嗯、
0: 这个是个妹妹，对吧？
3: 对。
0: 如果是个姐姐，我就让你回去。
3: 嗯啊，
0: 对不对？
3: 对，嗯，
0: 嗯，
3: 是妹妹，
0: 对吧？你妹妹，咱们，你应该能知道啊。按照老理来讲啊，是不是？
3: 嗯，对，
0: 对不对？ 再说了，当年他俩发生矛盾，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公论，到底谁是谁非。
3: 当年呢，是这个老人嘛，那房子给他老妹妹，他老妹妹伺候他妈，完他这个妈就拐了，拐了之后，完雇个保姆，就跟他哥说，这钱咱俩一人一半，拿雇的保姆钱。
0: 嗯，
3: 完他哥当时心就不怎么，完也没说不拿，就是挺性格不好，挺计较，他的房你都得了，你怎么双十房你得了，完是怎么这钱呢？你那人名已经过他妹妹名了，你过去过去问奶奶同意，咱说同意，你伺候老人，这房给你应该。
0: 嗯，
3: 完他过来的时候，这雇保姆钱他让他哥拿一半，他哥就没拿，没拿就发生矛盾了，就这么回事。
0: 那房子能值多少钱？
3: 能二十多万吧。
0: 二十多万啊，雇个保姆一月多少钱？
3: 保姆一个月2000-2500。
0: 如果说老人再活20年呢？
3: 他哥哥也当时反正就是他俩就我当时没在场，回来他哥哥就跟我笑，我说哎呀那到时候再说呗，现在说让你拿不没让你掏呢，他哥说啊没感觉就说让我掏，我也没说不掏，就姑俩鸡囊老爷，完就这么就哥俩就争吵起来，以后我也不知道。
0: 我建议你别去管这个事儿。
3: 我呢，
0: 对刚才我给你的建议你也别跟你丈夫说。
3: 嗯嗯嗯
0: 啊，也别跟他说，因为毕竟人家是一奶同胞
3: 啊，
0: 打蛇骨头连着筋呢、啊、是吧，从这个角度来讲您是个外人，你就让他哥自己来拿主意，拿什么主意你都支持就完了。
3: 嗯
0: 好吧，
3: 嗯，那就明白了。
0: 哎再见。哎嗯，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少江推荐的蜂蜜秋梨膏安糖我都在吃，笑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一位听友晚名叫靖远说，秋天一到就怕血糖控不住，多亏了有笑江推荐的澳大利亚辣木叶苦瓜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笑江推荐我放心。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中国已经成了糖尿病患病数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的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2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降血脂、稳血压，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轻松降糖，完美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再也不怕并发症，现在给吉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一瓶，买10瓶送3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
2: 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1155的这位听友，您好。
4: 哎，您好，肖江老师，您好。
2: 您好，哎。
4: 哎，我是这个，我有个事儿啊，就是感觉，你看跟在外面呢，沟通的跟员工啊，沟通的都很好，但是呢，你一到家庭啊，沟通跟那个爱人的沟通很困难。
2: 嗯。
4: 因为我们呢是那个从农村出来的，从农村出来到城里务工。
2: 嗯，
4: 务工吧，我们俩呢都是初中，毕业。
2: 嗯，
4: 啊，就是文化很低，孩子这个学习成绩啊，原来啊还可以。
2: 嗯，
4: 在这个班里啊能排个20左右名这样。
2: 嗯，
4: 但是呢排20左右名吧，就是说是我跟那个我爱人呢就说是那个沟通，就说是你呀、啊、因为我们俩工作也说白了都是给他没有工作，始终没有工作。
2: 嗯嗯，你说。
4: 但是呢我说你呀、啊、就是把这个孩子好好带带。
2: 嗯，
4: 但是啊我完了从中你再学习学习，就哪怕这个小学课本也好，初中课本也好，或者是学习一些就是这个哪怕多看点书呢，就是不爱看书这个事儿。
2: 你说你爱人不爱看书是吗？
4: 对对对对。
2: 你爱看书吗？
4: 嗯，我也不怎么爱看。
2: 那你都不爱看书，你凭啥强迫他去看书啊？就因为因为你赚钱，因为他不上班，他没啥事儿。
4: 是是是，不是说我也就是因为我赚钱，因为吧这个咱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啊，和这个在外面就是打工也好啊，或者是做一些就是这个利于家庭的事儿啊。
2: 嗯，
4: 因为这个毕竟他能利于家庭，就是学习一些东西。
2: 你现在是老板了吧？
4: 嗯，现在不是，就是说还是给人家在就是那个给一个公司啊做区域经理。
2: 我觉得哈，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说和你爱人沟通不好。是吧？不好沟通。
4: 嗯、对对。
2: 那这种现象是这两年，还是说你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一直这样？
4: 嗯，应该，因为我们俩结婚10多年了。
2: 啊。
4: 10多年了哈，原来吧根本就没有沟通。
2: 嗯。
4: 说白了，我们是父母包办的婚姻。
2: 嗯。
4: 嗯。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近10年吧，就沟通基本就沟通不了。
2: 我和你讲啊。
4: 嗯。
2: 你呢现在所谓的和他沟通，你给我的感觉呢，
4: 嗯，
2: 就是想命令他吩咐他做一些什么事情。
4: 对，有这个成分。
2: 对啊，你看你呢在外面，咱不管大还是小，那也是个领导、
4: 嗯、
2: 对吧，你有你自己的属下、
4: 嗯、
2: 跟他们说话都习惯了啊、
4: 嗯、
2: 你现在更是那样哈，潜移默化当中把你自己的爱人也当成你的这个附属品了，当成你的下属了，总希望或者说总习惯似的用命令的方式去和他说话。
4: 嗯，有那个成。
2: 其实沟通的话呢，我觉得这样，我觉得对于你来讲你有两个方面应该注意，一个是啊，你把你心里边想说的话说出来，你也得允许他说话，也得想办法让他把心里话说出来，对吗？如果你总是
4: 对对对
2: 总是命令似的，总是强迫似的，人家不管说什么你总是去反驳甚至讽刺挖苦，那你说那怎么去沟通啊？换一句话说，咱们说你在你自己内心里边，你真正的尊重过你的妻子吗？你真的把她当成和你平等的人去交流吗？你仔细想一想，恐怕没有完全是这样吧。
4: 但是哈、啊，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是，因为把这个我们呢是一起出来，就是出来打工， 打工嘛，就是说是这个我感觉就是因为吧，一个是呢，我就这个想。

0: 法就是啊，应该是你在家就是把孩子带好，
1: 嗯，
0: 我是那个我呢就是出去啊是挣钱养家糊口
1: 啊。你这想法他同意吗？
0: 他同意。
1: 是真心真心的吗？
0: 是真心的。因为吧原来、啊、
1: 我就这么告诉你了啊，我这么告诉你吧啊、嗯、其实吧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没有什么大事儿啊。
0: 对，
1: 你只是你只是需要调整一下你的心态啊、
0: 嗯、
1: 就是说别总用命令式的或者说总吩咐人家，然后用平等的方式去交流就好了，多给他一点尊重，多给他一点理解，你呢多一点点倾听，你们会越来越好，好吗？嗯，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好，谢谢您啊、哦、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人月两团圆，进补吃疗身，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七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七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一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981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哎，我现在说话能听听吗？
1: 能，您说吧。
3: 哎，好嘞。那什么，我就是跟我爱人吧，就是能有半年吧，就是他整的智能手机，刚开始用这玩意儿不怎么会使的、
1: 嗯。
3: 他就跟俺们前院一个女的吧，就是聊天吧，这人俺们长他一辈儿，俺们平常都不是认识。他们就说俺家那个上班亲戚没有事儿，人家老大伙农村嘛，就这块就说说聊聊的。完儿那个俺家那人吧，那个女的吧是俺前院的，她跟她对象嘛，你瞅相挺好，你其实他们不怎么好，她那对象嘛。就当他们两口子，咱们两口子地是挨着的，就来一起吧，站着吧，他对象嘛，就跟俺说过，

他说的了，我现在活的吧，我都是说使不起活不起，就是我骑摩托车创始啊，我现在我都行，所以他就听他说这个两口感情不能怎么太好。完他那个俺家那人聊天呢，我就那天我来炕头坐，他来炕梢，怎么怎么脑瓜就那边躺着，我看不着他写什么字嘛。我问他你写啥呢？他说的，我得跟谁聊天呢？他谁跟谁聊啊？他就反正我就摁一下，我就感觉他就是说一句话就删了。

0: 好了，完了他也没让我看。完第三回吧，我就把手机，他正好聊呢，正好写呢，我正好就让我给抢下来了手机，我就看呀，我能给谁聊呢？他也没来得及删，我就写那上写这么一句话啊，那就不去呗，是不是怎么写不了？我就用这事儿啊，跟俺家人就吵起来了。完他那时候我什么事我都没有，我这如何的了啊，佳姐啊，这是俺们厂的谁谁谁的，因为咱俩在一个单位，他拉料，他们到别的厂把俺们厂拉料吧，他就说那边是泵房的。完事我说怎么说呀，我跟他这也吵起来了。后来那天呢，我就验证那人的手机号码，我知道。完事我就验证了一下子，就微信验证一下子，我一看那微信号，完事再加那上的图片嘛，就跟俺家爱人那个那是一模一样的。完我就问他了。完这人谁谁谁的，他说我啥事儿没有，我就闲聊，我也不会，你也知道我不会上网。完我说不会，你跟他聊也没有什么聊啊，毕竟咱们是八竿打不着的熟度，知道吧？我说你聊着呢，咱们这样让人家笑嘛。我这是我发现了，如果再往后的话，咱聊了一身行不不好啊？咱们来这过日子这些年，人家连
1: 这些道理你就不用跟我讲了，跟你丈夫讲。你跟他说完之后，他说啥了？
0: 啊，他就说的啊，那我你告诉我怎的？你要说我不聊，那我就不聊了。完了，把微信呢，他也删了。删了你之后呢，又有一个微信号，就叫我，就是我。完了，俺家孩子告诉我妈，你把我爸这个微信这号给他删了。我就是暗中我就给删了，因为我不会删。孩子告诉我怎么删，我怎么删的。完了，他第二天发现了，那一说的我就不应该怎么删那个号。你放手机看在哪里呢？所以我告诉他，我说这是俺家孩子让我删的。我说我不会删。完后人他的俺俩用这事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他说我什么事我没做，他说的你要这么说的我全都删掉，释放号码都删掉，原先他有个小号，
1: 现在咋的吧，现在咋的了
0: 啊，现在反正他就是吧，就正常对我吧，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吃喝就是说的对我体贴哪样都行。完了你就是我呢做这点没有事呢，我觉得就是我钻牛角尖，就坐这地方吧，我现在我来这屋里坐着吧，是我工作时间，因为我这
1: 现在还聊不聊了你丈夫？
0: 现在他聊不聊我不知道，反正他那心都要我拉黑了。
1: 那你现在还想咋的？
0: 我就是想就问问你，老问我老师刘说的了，我就爱钻那牛角尖，我是不是还不应不应该钻那牛角尖呢？
1: 钻啥牛角尖了？
0: 我就是坐这地方嘛，就爱老合计说
1: 合计呗，你愿意合计就合计呗。
0: 关键我上一天歇一天，我上一天歇一天，他聊不聊我不知道吧？对我那倒是挺好
1: 的。聊能咋的？
0: 关键那个女的
1: 聊能咋的，我问你，你别说那个女的聊能咋的，明年你丈夫就出轨了，你告诉我你活不活了啊？婚姻你还要不要了？
0: 那所以说我
1: 你还要不要了？你想好没
0: 啊？那要啊。
1: 离他出过出轨了你也要啊？
0: 啊，出轨那我倒不能，他我是他吧，这个事实没有
1: 出轨，如果他出轨了你还跟不跟他过了？
0: 他出轨我指定不过了。
1: 是吧？你有这两下子？
0: 我指定有，因为怎么吧，教教老师，我跟你说，
1: 好了，如果你有这两下子，这事儿非常简单啊。
0: 啊。
1: 现在呢，告诉你丈夫啊，我就不让你和这些人聊了啊。你要再跟他聊 啊，我也不管你有没有啥事儿，啊，咱就肯定不过了。你问你丈夫行还是不行？如果行，你好好过日子啊。你再发现，你马上跟他离婚。这事儿就这么简单。
0: 我见过，啊，我跟他说了，我说离了，毕竟嘛，我发现
1: 了，说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呗。如果你丈夫也跟你一样的话，你问问你能跟这样的人过吗？
0: 是。
1: 你不愿意你丈夫和他聊天，一点问题都没有。有很多很多的丈夫出轨或者妻子出轨，其实都是另外一方给赶出去的，都是另外一方的无能。这么跟你说，就像你这样的人，你丈夫是没有条件，有条件一定不能要你，一定会出轨。你以为我吓唬你吗？婚姻是经营出来的，两个人的感情是相互经过磨合相互滋养出来的，那像你这样的能行吗？你现在你丈夫有这个苗头也好，或者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好，你已经及时给制止了。制止了，聪明的女人应该想办法对丈夫好，把丈夫这颗异动的心再给拉回来，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所谓的钻牛角尖，这有啥用？
0: 哎，娇娇老师，我能插你一句吗？因为吧，我你瞅着我这吧是吧，我在那跟他救吧，之后救完我没磨叽他，咱俩事情啊，我就只为我就做这个老听你节目，所以我给你打电话，我听你一说呢，我心里更敞亮了。所以说呢，俺家的爱人呢，就是对我呢倒是挺好的，我对他也挺好的。因为什么吧，我对他就这样说的，我今天问我一问你吧，我心里能说点
1: 也。我很担心你。
0: 没有事儿，放教教老师给你放心。
1: 我很担心你啊，担心你啥呢？ 在情感的领域当中。

0: 你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啊，你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为啥我这么说你呢？你有孩子对吧？
1: 对。
0: 小的时候你想一想，还都告诉你说孩子吃糖不好，或者说呢都说孩子看电视不好，那你想一想，你是不是从小就一次不让孩子吃糖，一次不让孩子看电视啊？好像做不到，是吧？聊天呢不好，但有的时候呢他就像吃糖一样，不是干脆就不能吃，有很多时候你去防着啊，那恐怕呢你越去防着，你丈夫这根弦儿绷得就越紧，你越不让他整，他恐怕呢这个瘾头子就越大。所以这里边这个度是需要你自己去拿捏的。你记住我这句话，用不了多久你还会发现你丈夫又整那玩意儿了，你慢慢去品吧。啊，再见。
1: 哎，
2: 木野说我是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轩堂辅酶 Q 十，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轩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轩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营销编号为979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喂，你好，你好。
0: 哎，
3: 主持人你好吗？
0: 你说，哎。
3: 啊，我现在我就是你说处个对象完那个家里我都不同意，你说我姐跟我妈，你说这事儿怎么？
0: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45。
0: 45岁结过婚吗？
3: 没结过婚，未婚吗？
0: 哦，父母和姐姐为啥不同意啊？
3: 就是说他那个带个小孩儿，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一开始处的时候朋友给介绍的，说他就一个人嘛，后来他前夫有病了
0: 啊，
3: 病的话住院了，住院完的小孩儿完了，你这不又给整他身边了？
0: 男孩女孩啊？

0: 丫头9岁。
1: 嗯，然后当时给你介绍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有孩子？
0: 我知道，完了人家说是孩子归男方。
1: 现在你是啥想法啊？
0: 我想法，我寻我要结个婚，一个婚姻，你说家里的亲人都不同意，你说我这婚咋结呀？
1: 你都45岁了，还用想这个吗？你不是25岁要结婚的，你还需要父母和姐姐为你拿钱吗？
0: 那倒不需要。
1: 不需要的话，其实无需他们同意。
0: 啊，就是自个儿看好就行。
1: 对啊，问题是你能不能看好啊？你看得准不准呢？
0: 现在不就是反我？
1: 我都对这个有所怀疑。再说你的家庭挺奇怪的呀，因为到你这个年龄，你的母亲和姐姐还会挑这个？如果再挑来挑去的话，你得多大了？对不对？
0: 但是您说，如果是人儿说那个长得好，说大个也行，完意思个还黑，就这种人。
1: 这是谁的想法呀？
0: 这是我老婆，
1: 我跟你说啊，
0: 就是人得图一头嘛。
1: 那你和这个女的，你图啥了？
0: 图的就是成家那个家。
1: 嗯，我也不建议你和她继续走下去，因为你对这位女士并没有感情。
0: 你从我说话
1: 对
0: 说话中呗，
1: 对。你看你自己说的啊，你自己说的得图一头。我说那你图啥呀？你说就图成个家呗，那就是说女的活的就行呗。你这不瞎胡闹吗？那你说你跟他日子能过长久吗？你刚才说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对，总得图点啥。其实说的更好听一点呢，总得看中他哪一样啊？我看中他善良了，我看中他漂亮了，我看中他善解人意了，怎么都行啊。那你看中啥了？你总得有一个呀，是吧？还有一点我非常好奇，就是你这个年龄没结婚，然后你的姐姐包括你的母亲不着急吗？
0: 着急不也就这样？
1: 但着急他想让你找什么样的，你又能找到什么样的呀？问题是
0: 找啥的？我都想出家当和尚。
1: 你不能要你
0: 不能要真的就是说、
1: 哎我不逗你了，我想问问你啊，就是你和这位女士相处的怎么样？
0: 能有3-4个月
1: 啊，
0: 就是说很一般嘛。我其实压根儿就是当初听朋友介绍的时候是行，我说个多高，他说1.6米。
1: 行了，你拉倒吧，我跟你说，你别跟他继续处下去了，你对他也真没啥感情，而且你们俩在这种情况下走到一起的话，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肯定会塌方的。
0: 我就逃亡了。
1: 对呀、啊，你就越来越烦他了，日子过不下去。别瞎闹啊，听你姐和你母亲的吧啊。
0: 啊，
1: 嗯，好，再见啊。
0: 行了，
1: 嗯，
0: 啊，那好，
1: 好，
0: 谢谢、啊，
1: 再见，哎。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3斤不如梨膏1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3瓶，3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7056。来迎接尾号为707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姐。
0: 你好。
1: 我想那个咨询点事儿。那个我和我姑娘吧，有个这样的一个分歧，就是她吧前些日子带孩子，到横店那个影视基地，我们那孩子是5岁半，然后就去就是拍那个电视剧吧，他也是通过别人找那个说那个导演完了去了，就是好像是小孩几个镜头也没有画什么的，然后他就想去锻炼锻炼就去了，去了挺折腾，然后他还有工作，因为至于他连我们都老了，就也找都找不着，就去了，去了吧。自拍了，但小孩回来有点感冒了，就是说有几个镜头好像，然后呢回来以后我以为也就这样了呗，他呢又动那个镜，这两天又给一个导演，就是说要发照片，完就给孩子拍几个照片给发过去，就又有电视剧，好像是说要找的那个意思吧，我就有点不太想要这么折的。然后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0: 你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就觉得有没有必要，就是说，一两个有几个镜头，然后这么折腾，我觉得他们俩太折腾了那种。
0: 你说的是体力上的折腾是吗？
1: 对对，完他工作。
0: 他工作做什么的？
1: 他是那个财务，就是他那工作吧，根本就是脱离不开，他得请假或者怎么样。那种，然后他就那天就是人突然让他来了，完他马上就是回来就接孩子就飞就飞。
0: 你女儿想让孩子以后走这条路吗？
1: 其实我觉得吧，他
0: 不是你觉得，是你问没问过你的女儿？
1: 他就是看发展，他觉得孩子要是能是这块材料吧，那意思吧，就想。但我觉得走这个路很渺茫，因为这个吧。人际关系各方面可能都
0: 有。谁告诉你人际关系？你在这圈里吗？
1: 我没有猜的，我就看。
0: 你不能凭猜来教育孩子啊，来指导孩子啊，猜能行吗？
1: 啊，对，所以我今天就想和你唠一唠。
0: 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事儿值得。
1: 啊。
0: 就第一次啊，就第一次，所谓的几个镜头，折腾值得，让孩子开眼界挺重要的，感不感冒不重要。但是如果说痴迷上这个了，我觉得就有问题了。如果说偶尔有一次，你比如说我们也去旅游是吧，旅游有的时候好几千块钱甚至好几万块钱咱也去了，看风景了，其实你合计合计每一次旅游也挺折腾的，但是为啥这么多人都去旅游呢？一种感受，一种经历，对吧？所以如果就偶尔的一次啊，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拍戏是怎么一回事，横店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以后就痴迷上这个了，那就没有意思了。
1: 是不？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啊，你刚才说的对啊，但不是你说的什么有没有人有没有关系，而是你没在这个圈里边没有人脉，
1: 对，
0: 你会很难。你会很难。另外一点最为重要，孩子太小，太小呢，你不能耽误学业。
1: 对，马上就上学了。
0: 对呀，这个玩意儿，咱说，用您的话来讲，希望很渺茫。对，我承认，希望非常非常渺茫。所以你可以去尝试，用假期的时间去做都可以，但一旦耽误学业的话，一定是得不偿失的。很多时候啊，这种东西就像金字塔一样。啊，站在塔尖的就那么几个人，对吧？大部分还是那个塔基呀、啊，是不是？我们还都是平常老百姓，咱还得过这种平常老百姓的生活。但是你的孩子哈、啊，能不能站到塔尖上，这我也不知道啊。所以一定要提示你的女儿，第一个感受一下，让孩子开阔眼界，这可以啊。第二个，如果孩子有机会往这上面发展，也可以，但是。不要强求，而且不要耽误文化课，不要耽误上学。否则的话，一定会得不偿失啊。
1: 哎，好，
0: 好
1: 你说的我很准。好。
0: 好。
1: 好。
0: 那聊
1: 很感谢你。
0: 好，再见。
1: 哎、好，
0: 哎，
1: 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

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呢，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6: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入秋之后呢，我们都会感觉到口干嗓子干痒哈，有的时候呢还老想咳嗽，鼻子呢也会时不时的发痒。不少人呢就喜欢煮梨水呀、胖大海呀来润燥，但是很多朋友却是越用咳得越厉害哈，那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个秋燥啊，它是分为温燥和凉燥两种的啊。那这两种秋燥呢，它调理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旦辩证的方向不对，那再好的食补也是没有用的。
1: 藏心中的情话万千，金风雨露啊一香。
0: 那秋季应该如何正确的来润燥养肺呢？又有哪些食疗方可以日常帮助我们进行调养？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哈。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一点，喉咙干痒干咳啊，这个不一定呢就是上火的症状。入秋之后呢，不少朋友会感觉到这个喉咙有的时候会阵阵发痒哈，总想清嗓子干咳。那中医认为咽痒啊多和风邪有关，秋燥伤肺，津液不足，咽喉失去濡养，就会出现干痒的症状。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呢，早晚温差刺激咽喉黏膜，加上空气干燥，黏膜屏障变弱，轻微刺激就容易引发咽痒干咳。那温燥和凉燥啊，两种秋燥，我们说它是不一样的应对方法。那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一种秋燥。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自测哈。夏末秋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多见的是温燥啊，热象突出，口鼻咽喉会干痛，口唇起皮，咳黄痰，偶尔痰中带血丝，皮肤呢也会感觉到很干，大便干结，舌红苔黄。那像深秋转凉的时候呢，多见的就是凉燥了，以寒象为主，表现为怕冷怕风，咳稀白痰，可伴随鼻塞，干燥程度弱于温燥，舌淡苔白。

那我们自测清楚了哈，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秋燥之后呢，还要规避这个秋季护嗓的三个高频的误区。首先呢，不要嗓子一痒就当成上火盲目的来降火啊。温燥呢，可以适当的用金银花、胖大海等清热的食材，但是胖大海它是性寒的，不宜长期的来饮用，症状缓解即刻停止。那脾胃虚寒的朋友更要慎用啊。属于凉燥的时候呢，乱用寒凉之物会损伤肺气，导致咳嗽总是好不了。还有呢，就是不要一干燥就盲目的去吃梨润燥。梨子我们说它也是性质偏凉的，更适合温燥的人群。如果是凉燥呢，只吃梨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润燥要分清清润、温润两种思路啊。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不要一咳嗽就强行的止咳镇咳。咳嗽它其实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轻症呢不建议大家单纯的压制咳嗽的症状啊，找准病根病源，咳嗽才能真正的得到改善。

虽然说现在这个季节啊，现在已经是过去初秋这个阶段了，天气已经慢慢的转凉了啊，从秋季的中间开始慢慢的向这个深秋递进了，但是呢也不是说这个深秋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凉燥，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还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要根据自身的症状啊去搞清楚自己到底是温燥还是凉燥。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推荐两个食疗方哈，一款呢是针对温燥适用，一款呢是针对凉燥适用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首先呢，如果您是温燥的情况啊，那推荐这个雪梨川贝中哈。食材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雪花梨、川贝粉、冰糖。那如果说我们东北地区啊不太方便买到这个雪梨的话啊，雪花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雪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刚刚上市的这个延吉的苹果梨啊，它是可以平替雪梨的。大家可以把这个用它替代一下啊。那这一款雪梨川贝中呢，它的功效就是润肺止咳，适合温燥干咳、口鼻咽喉干痛的人群啊。脾胃虚弱的朋友呢是不宜常吃的。川贝它属于中药材，不可以自行的大剂量的来服用啊。儿童呢、孕妇使用之前请咨询专业的医师。那第二款

款这个食疗方啊，它是凉燥适用的啊。如果您是这种凉燥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来吃一吃，就是杏仁陈皮饮。我们需要准备的杏仁呢，就是甜杏仁啊，也就是南杏仁，还有陈皮，用沸水冲泡或者是加水煮都可以，代茶饮。这一款杏仁陈皮饮呢，它的功效是温化寒痰啊，降气止咳，适合凉燥咳嗽，然后呢咳稀白痰的人群，阴虚火旺的朋友要慎用这一款食疗方。那如果说轻微的口干咽干，大家可以居家进行饮食调理。如果说出现一些咳嗽加重啊，咳黄痰呐、啊，还有明显的胃寒、皮肤干枯、眼窝凹陷、舌干啊，非常的这个干红，然后没有舌苔，食欲下降等等这些情况，提示这个时候呢燥邪是比较重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再自行的用食疗方了啊，要及时的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0: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微笑说再会。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春晓。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很多朋友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认为喝水就可以补足我们的津液。其实并不然哈，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喝越多的水啊，口越干。那天天喝大量的水呢，还是会感觉喉咙啊、皮肤啊还是干干的哈。喝进去的水呢，其实它只是原料。那中医所说的津液需要脾胃把水运化好，肺再把水液输布到我们的全身，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滋养到身体。如果说脾肺受燥邪的影响，那这个转化的过程啊它就会出问题哈，所以喝水也很难解燥。从现代医学来看，秋天的气候干燥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里负责把水分送进细胞的水通道蛋白活性就会下降。那水分呢进不了细胞，只能停留在细胞之外，所以光靠喝水它很难解决真正的这个燥哈。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喝多了水啊，早上起来这个面部啊身体啊有肿肿的感觉。
2: 我想不再拉扯，洒脱说。
1: 那这个时候呢，跟大家推荐一个食疗方哈，就是石斛玉竹瘦肉汤。我们需要的食材有石斛玉竹瘦肉适量。那这一款石斛玉竹瘦肉汤，它的功效呢就是养阴润燥啊，适合平时这个说话比较多呀，或者是经常熬夜呀阴虚的人群来喝一喝。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要慎用啊。
2: 过程不知从何说起。

0: 那在秋季呢，鼻塞流鼻涕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哈。这个时候呢，要分清楚这个鼻塞流鼻涕它到底是感冒引起的还是过敏性鼻炎引起的。入秋之后，早晚温差比较大，空气中的花粉呢也会相对的增多，气候呢又干燥哈，三重刺激之下呢，鼻炎是特别容易发作的。那中医认为肺开窍于鼻，肺气不足，外界的燥邪最先攻击的就是鼻子，所以说一到秋天，很多的朋友就开始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哈。那怎么样判断自己是感冒还是过敏性鼻炎呢？首先这个普通感冒来说啊，初期呢它是流清鼻涕的症状，两到三天呢会转为黄稠的鼻涕，打喷嚏的次数并不多，鼻子眼睛一般不会痒哈，常伴随全身不适，比方说有乏力啊、肌肉酸痛啊，甚至发烧哈。总之呢还会伴随一些感冒的症状，大多七到十天可以自愈哈。那如果说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就是会一直的流清水样的鼻涕，会连续打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喷嚏的都有啊。鼻子呢、眼睛还有嗓子眼儿也会跟着发痒，总忍不住去揉鼻子、揉眼睛。只有局部五官的症状，一般不发烧，也没有其他的感冒症状。反复的发作，一次可以持续数周甚至数月，春秋季是高发的。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说控制不佳啊，它是有诱发哮喘的风险的。儿童长期这个张口呼吸呢，有可能会导致腺样体面容，还会影响睡眠质量，造成夜间缺氧，进而呢会影响注意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可能继发鼻窦炎、中耳炎等等。所以说啊，如果大家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的话呢，一定要认真的对待。
1: 当你想放弃。

0: 给大家推荐一款代茶饮啊，就是这个辛夷花葱白饮。这个方子呢是仅限于急性的鼻塞应急啊，不可以长期的来饮用。
1: 你活在太阳下，习惯了风和雨。
0: 首先呢，我们需要的食材就是6克的辛夷花，用纱布包煎，防止它的绒毛会呛到我们的喉咙啊，引发咳嗽加重。还有呢，就是带须的葱白要2段。我们加300毫升的水，用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再煎煮6到8分钟即可。这一款汤呢，它的功效是发散通窍，适合急性的鼻塞。那这个方子它是辛温的，适用于受凉之后流清鼻涕、打喷嚏、怕冷风等这种寒型的鼻塞。如果说鼻涕是比较黄稠的，然后又伴发着咽喉肿痛、发热等等这种风热的表现啊，大家就不要使用这一款方子了。还有就是阴虚火旺的朋友要慎用。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关于这个呼吸系统啊，或者是有这个鼻塞流鼻涕的症状，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就是黄芪白术防风茶啊。这一款方呢，其实它就是玉屏风散的那个思路。食材呢，我们需要10克的黄芪、6克的白术，还有6克的防风，用沸水冲泡或者是加水煮15分钟都是可以的。那这个黄芪白术防风茶呢，它有增强呼吸道抵抗力的作用，会减少鼻炎反复发作啊。市面上有成药，就是比方说这个玉屏风颗粒啊，都是可以的。但是服用的话呢，要遵医嘱。如果说感冒发热、阴虚火旺的朋友啊，不要自行饮用。

那还是要提示大家啊，这个食疗方呢都是需要根据个人体质去选用的，像孕妇啊、儿童啊，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啊，服药的人群啊，使用之前建议大家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师。如果说这个症状持续不缓解或者是加重，那又要正规的就医啊，不要自行的在家里用这些食疗的方子去解决问题。

听众朋友，今天的回家吃饭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过来。
1: 不知道。嗯，
2: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那你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现在孩子4岁，单侧睾丸缺失，1岁半的时候呢去医院做彩超监测没有，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咋办啊？
3: 这种情况，刚才呢事实上我们说引睾，引睾其实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呢，引睾是一类病，这类病呢其实还包括这么几个情况，一个就是睾丸下降不全，再一种呢叫做异位睾丸，再有一种呢就是睾丸缺失，睾丸缺失它也是属于引睾的一种。那么这位家长呢，这位朋友，你一定要注意，这样的孩子一定要尽快去医院手术。为什么？刚才我说了，这个尤其腹腔内的这种高位引睾，你无论是做彩超啊，还是做 CT， 还是做核磁，事实上他都是看不出来的。这个孩子他有可能，你真正的睾丸缺乳，必须是腹腔镜手术探查才能，就换句话说，必须是手术才能明确你到底有没有这个睾丸。这孩子完全有可能是腹腔内高位引睾啊，他有可能是有睾丸。那么这时候你如果这个单凭一个彩超就觉得他是睾丸缺失，那显然这个是不合适的。
1: 明白了哈。那这个引睾啊，术后我们多久要进行一个复查呢？那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嘛。
3: 术后一般来讲，这个做完手术以后，术后1个月、3个月，刚做完手术的第一个月要复查一次，然后呢，过3个月再复查，此后在1-2年之内都是每3个月复查一次，或者3到6个月啊，有的如果很不方便的话，也可以6个月复查一次，那么在头1-2年之后，就是在之后的那些年里呢，建议每1-2年复查一次，
1: 明白了。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哎呀妈呀，一定要早就医啊，真的不能拖呀。当然了，不能拖，有问题的话呢及时处理哈。外地朋友的宝宝来找胡教授做了手术，非常满意，感谢哈，也感谢你的反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主任，咱们能做肾积水吗？
3: 能做
1: 哈，可以哈。
3: 可以微创手术肾积水。
1: 这个问题咱好回答过是不是？说3岁孩子包精和包皮，多大手术最好？这个咱回答过了哈，就不再做回答了。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还是给您说一说吧哈。他万一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啊，小孩已经9岁了，还有希望能治好吗？
3: 他是说引睾还是不？
1: 他应该说的是引睾，他没有说什么问题，就是万一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小孩已经9岁了，还有希望能治好吗？我们按照引睾来回答呗。
3: 大家需要明确的一件事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普通人理解的治好，可能是说是这个，我让他引睾，让他变成跟这个正常睾丸一模一样，这个呢，我们需要明白呢，就是说是我们做引睾手术，还是说治疗引睾，它的目的是终止睾丸进一步的伤害，而不是说是把你已经变坏的睾丸给它再变回原本，再变得完美，这个是做不到的。就是说是你在9岁以前，这个睾丸已经受到了伤害，那么你所受到的这部分伤害，你是没法找回来的，所以呢，你想要把它变得跟正常睾丸一模一样，这个可能，不太容易啊。但是呢，这时候需不需要治呢？仍然需要治。为什么？防止它进一步受伤害。刚才我说了，就是引睾呢，有的引睾，虽然它是引睾，但是呢，它可能很大了，引睾呢受伤害的程度还很低。这个事与你引睾的位置高低有关，你可能先天的这个确实是引睾，但是你这个引睾在这个睾在引睾里，它是属于比较轻重的那种引睾。那么你可能到8-9岁了，这个虽然它是引睾，但是和正常睾丸呢 差距不大，那这时候呢还是需要治疗的，而且还是需要尽早治疗的，这时候治疗也完全有意义的，
1: 明白了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非常好奇哈，说这个引睾手术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3: 引睾手术来讲呢，事实上，分这么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所谓，通俗点说吧，就是说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比较轻症的引睾，这个事儿，只需要从阴囊开口就可以做，不需要经过腹部切口，再有呢就是所谓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高位引睾，就是比较严重的引睾，这种情况呢就需要这个从阴囊和这个不但阴囊要开口，而且这个腹部也要动手术啊，腹部呢当然现在就是用腹腔镜微创手术就可以啊，腹腔镜微创呢一般是打一个孔或者是三个孔，从腹腔里边把这个引睾把这个睾丸给它游离出来，然后呢再给它降到阴囊里啊，再缝到阴囊上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
1: 明白了哈。那这个引睾手术后能不能保证睾丸的完全正常？这个好像也不能百分之百的来。
3: 只能说是你如果越早做手术，能让它越接近于正常。但是它已经受到的伤害，你是找不回来的。
1: 明白了。这个我们又给大家重复的说了一遍哈，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科普方式哈，也把您的疑虑呢，我相信也给您打消了。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你好，孩子睾丸外观上明显能看出一大一小，医院彩超检查两侧睾丸大小基本一样，只是左侧睾丸较右侧位置明显偏高，要手术吗？十岁了。
3: 这个如果按照他描述的这种情况，我想是不需要手术的。这个请大家记住啊，就是睾丸的位置，如果这个有一些人就是通俗点说，就是天生的睾丸的位置一边高一边低，这个他不是什么毛病，不是缺点啊，这个他只要他在阴囊内，这个就没有问题。并不是说是一边高一边低就一定有病，什么情况下需要注意啊？什么情况下需要注意这个睾丸的位置，就是左右位置不一致，往往到青春期。青春期呢，这是一个睾丸扭转一个高发的一个阶段。再有就是新生儿期。新生儿期和青春期这两个阶段呢，往往是一个睾丸扭转发病率比较高的这两个阶段。那么就是近期出现的这个睾丸位置不一样，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如果你平时就是孩子从小到大这个睾丸位置都是一边高一边低，那么这个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用管。
1: 明白了，就是也不要过分的担忧。
3: 对，
1: 有问题的话呢，弄不清楚的话可以及时的来看，但是呢不要给自己真的是对号入座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感谢郭主任给我闺女做的手术非常成功哈，感谢反馈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以前是这个鞘膜积液哈，后来自己吸收了，现在彩超没有积液了，一直以为是积液导致两边不一样大，今年去医院检查才发现睾丸位置左侧高。这我看啊，这是这位朋友啊，那应该没啥问题，是不是？刚才看的这条线，
3: 只要他在阴囊里就没问题，
1: 没问题哈。
3: 对，
1: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哎呀，看来大年三十也找您看过病，是随叫随到。好，我们再提醒大家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哈。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为什么说有的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啊没有发现，到了十岁多啊，家长才引起重视，还有办法治疗吗？哎呀，他这个问题问的啊，那为啥很小的时候没有发现呢？
3: 这个是这样，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我们业内啊，一个又涉及到一个争议性的问题了。他为什么就是说是没有发现？我想，他有可能是一个回缩睾丸。回缩睾丸是什么特点呢？就是说是孩子一遇冷的时候，这个睾丸呢，它就不在阴囊里，它缩上去了。那么一遇热的时候一泡到洗热水澡那么小朋友的这个睾丸它进入到阴囊里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家长呢在尤其在洗热水澡的时候，他发现 我们孩子这个睾丸挺正常挺好啊，都在阴囊里，哎，所以他平时也就不太关注这方面。但事实上呢，这种这个回缩睾丸就是所谓可上可下，尤其有一些提睾肌这个运动啊比较频繁的啊，收缩的比较频繁的，这样的孩子，事实上刚才我说了，他是属于隐睾的一个高危群体，是一个严格的时候是一个高危人群。有一部分这个后天获得性睾丸获得性隐睾，它就是由这个回缩睾丸导致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的医生他主张手术的一个观点之一。所以呢像刚才这位朋友所说的，就是没有发现，小的时候没有发现，我不相信他这十年来他从来没看过孩子的睾丸，他应该是看过，或者是他看了，可能他哪次看了以后，他觉得哎，孩子睾丸正常，那么长大了以后呢，他才发现这种情况。我想他首先要做的是应该到医院来评估一下，评估一下他这种情况，应不应该治疗。如果治疗的话呢，具体应该怎么治？
0: 明白了哈。我们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小儿外科主任谷野老师哈，交流到的话题小儿隐睾的诊断和治疗，出诊时间是周一周四上午，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及时的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或者说除了今天的交流话题以外哈，如果有其他的小儿新生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沟通。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主任哈，其他医院说肾积水得等孩子2到3岁再做手术，说孩子小，咱们什么时候能做？我家里比较急啊，
3: 我们这个有很，事实上我遇到过，我出门诊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类的问题，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往往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说是孩子小，就不能做手术，事实上呢。这个我们的手术指征，不能说完全不考虑这个年龄，但是年龄只能说是一方面，关于肾积水这个问题，事实上呢，咱们业内呢，我们国内事实上是有明确的一个手术指征的，是有明确的手术指征的，跟孩子年龄大小没关。那有一些肾积水，比如说他已经非常严重了，你硬要等到3岁，那可能这时候这个肾它就已经废了，它就已经没有功能了。所以这个事儿呢，事实上是跟年龄大小没关的，只是看你所得的这个疾病，它达没达到，尤其肾积水这个疾病，它达没达到手术指征。如果达到了手术指征，那么多大都应该做。有一些，当然了，就是从外科医生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我是干小儿外科的嘛，我明白，就是说是，2、3岁的时候做手术，从手术的操作难度，到各方面的管理啊，到各方面的风险，那肯定是要比这个小婴幼儿，小婴儿期这个，比如说是3到6个月的小婴儿，你做肾积水，做腹腔镜微创手术的肾积水，那肯定要难度肯定要比3岁的孩子难度要大，这是一个啊，但是难度大。它不等于说是不能做，不等于不能做啊。我们3个月之内的小婴儿，如果他达到手术指征，我们也会手术的，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呢，起码现在我们科这个小儿泌尿，小儿肾积水呀、尿道下裂这些疾病都已经非常成熟了，技术上，
0: 好，那截止到目前来说哈，就是您处理到的比较复杂的一例小儿隐睾的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是年龄是最小的或者说是最麻烦都可以，能不能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3: 是这样的，就是说是 我处理的，我印象中这个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是有一个孩子啊，他身后呢多发畸形，身后就是发现他没有睾丸了，但是呢没有睾丸，就是这个隐睾这个问题呢，对于他来说他是都已经是小事了，他有腹腔内脏器有我印象中应该是好几种畸形啊，当时呢我们是一个抢救性的手术，应该是抢救性的手术，做肠道手术，我记得是做肠道手术，然后呢发现这个睾丸跟肠子长在一起了那么这种呢，当然我们这个治疗来讲呢，是讲究这个有急有慢，就是我们肯定是先去治疗这个最要命的这类的病，然后呢，这个孩子，一共做了，就是把各方面畸形吧，都给矫正了以后，大概是做了3到4次手术，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当然他不光是这个泌尿系统畸形，他就是我所说的这个隐睾，你看他这个睾丸跟肠子在腹腔里头，跟肠子长到一块儿去了，他就是单纯这个他这个隐睾在隐睾这类疾病里的，他也是属于最难的那种隐睾，但是好在呢，他这个孩子最后结果很好啊，现在呢基本上是好几个系统的畸形现在基本上都矫正了，
0: 那像这个小朋友这个情况其实还是极为罕见的，是
3: 吧？对对对，
0: 一般情况下好像不可能说这么多畸形都结合在一起啊。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小儿睾丸囊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然后又
3: 这个应该我想他这个说法应该不太准确吧，
0: 然后就问
3: 他是想问腔膜积液还是想问腹睾囊肿啊，
0: 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小儿睾丸囊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睾丸囊肿需要做手术吗，是这么一个问题。

0: 我建议他把这个，他看一下，就是他诊断所谓这个睾丸囊肿，他应该是在哪个医院他做彩超了？
1: 嗯
0: 啊，他这个名称啊，应该是，我想应该是不太准确，因为啥？我以前遇到过好多这个这个患者，他把这个阴囊里头有水儿，就所谓腔部积液，他也说是睾丸囊肿啊。另外这个副睾囊肿有那么看到一个类似的一个小囊泡啊，他也说是这个睾丸囊肿。那建议他把这个他的彩超能够完整的
1: 复述出来，
0: 完整的复述一下。
1: 对，你看看就是你的彩超或报告上怎么写的啊，然后再详细的说一说。专家感觉你这表述的好像不是特别准确啊。再来往下来哈，我们等待您发消息哈。如果说现在您的报告和彩超在旁边的话，发过来就可以。来看这位朋友说，无论发现什么毛病，还是早期治疗为好。听了谷主任的讲座，受益匪浅，以后有病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防止一拖再拖。哎，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其实是非常好的，别拖，发现一定要及时就医哈。来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孩子睾丸一面偏高，十岁了，后面随着孩子成长，他还会缩上去，缩到腹股沟变成隐睾吗？这么一个问题啊。
0: 我需要了解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是他的睾丸位置偏高，高到什么位置？再有呢，就是说是他所谓的一侧偏高，偏高的那侧睾丸，他的这个平时啊，就是这个伸缩性是否伸缩的特别频繁？
1: 明白。
0: 有一些孩子呢，这个就是所谓这个睾丸回缩，它回缩的很频繁，这种呢有一定的概率变成后天获得性隐睾，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呢建议你定期复查。定期复查，所谓定期复查呢是3到6个月到医院，到医院复查一次啊，那么最好是每3个月复查一次啊，一直到这个青春期以后啊。往往呢是像这种长期复查的家长呢，比如说睾丸回缩的家长，让他定期复查，往往是头几年呢会很重视啊，都按时去复查，然后呢复查了几年以后，他觉得哎没事了啊，然后呢再之后呢可能逐渐他就不复查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事实上是最容易延误诊治的。
1: 好，刚刚其实你问到了哈，如果偏高的话，高到什么程度哈？那就着这个问题，我们展开一下哈。很多家长就说偏高，那从您的专业角度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高，我们怎么理解这高？两个看着悬殊特别大吗？还是说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这样的话也是问题，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作为老百姓咋判断啊？
0: 他是这样，就是说是，所谓的睾丸位置偏高，其实，高一点低一点，你不用在意，无所谓。我们只需要观察什么，就是在孩子在静息安静的状态下，这个孩子的所谓高的那侧的睾丸位置是否在这个阴囊褶皱的范围内。这个每个人的阴囊啊，它这个它边界啊，跟正常皮肤的边界，阴囊皮肤跟其他皮肤的边界是很容易区分的，是吧？是很容易区分的。你只需要关注，你不必在意它，左侧比右侧高多少，你只需要关注什么？你高的那侧这个睾丸，在孩子睡着了的情况下，他是不是在他的阴囊这个区域的范围内？如果他在阴囊这个范畴内，那就是正常的，那就不用管啊。如果他不在阴囊范围内啊，就是在阴囊甚至往上一点，这个也是需要治疗的。
1: 就如果说突出特别高的话，是需要治疗的，是这样的。
0: 对，就是这个界限来讲呢，就是以阴囊为边界就可以了。
1: 好。

0: 们再来看，
1: 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一岁半做的手术，现在14，明显手术那一侧的睾丸位置偏高，也比较小，请问偏小的还能长大吗？啊，
2: 这个刚才其实咱们已经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为什么说是这个手术的最佳年龄？咱们指南上也明确说是12个月。
1: 嗯
2: 啊，事实上来讲呢，就是说是，并不是说是一岁半之前，这个睾丸承受高温，它就对它就没有伤害，啊，只要就是不论孩子多大，他只要这个睾丸它不在阴囊里，它就会受到损伤，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很多隐睾的孩子，他做完了手术以后呢，这个患侧的睾丸还是比这个健侧的要小，因为啥？你已经受到的伤害，事实上是弥补不回来的，我们所做的呢，只是终止它继续伤害。啊，所以这个你想让这个隐睾那一侧的睾丸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这个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不完美不代表它没有功能，它还是有睾丸的功能的，啊，只不过是相对比对侧可能相对要稍微弱一些而已，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它不用过分在意，
1: 明白了，只要他健康就可以了，是不是？如果觉着这个问题非常困扰您哈，那也可以来到医院来看一看哈。有朋友问到专家的触诊时间是每周一周四上午，每周一周四的上午，具体呢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院内官网来进行一个查询预约就好了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孩子31天的时候啊是谷主任给做的幽门手术，现在孩子手术都很正常，感谢主任啊，但那时啊有个双肾分离，想问什么时候啊再复查比较好啊，是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
2: 是。

0: 这样啊，就是这个所谓，这个朋友可能说的不太准确。我想他可能是要问，说肾盂分离啊，这个双肾分离，他可能是要问肾盂分离啊。肾盂分离这种情况呢，一般这个往往提示所谓的肾积水啊，肾积水，一般这个有一些新生儿可能生后他就发现肾积水了，但是呢，我们临床上呢，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往往过几个月，每次复查他可能肾积水他越来越少，有的呢，甚至逐渐就是自愈了，我想要强调的呢是这个31天发现了这个肾积水，他应该定期复查。啊，定期复查，你可以什么时间复查呢？就是说是，每隔2个月复查一次，啊，最开始可以稍微频繁一些，就是每隔1、2个月你就复查一次，然后呢，如果这个情况稳定了，逐渐延长复查时间。你比如说最开始是1个月复查一次，逐渐变为3个月、半年，以后呢，这个肾积水如果越来越接近正常呢，那就是每1、2年复查一次，就是逐渐延长复查时间，这个就可以。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的这个复查时间一定要和您的主治医生商量好，医生告诉你多长时间来，您就多长时间来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是小朋友啊，这个鞘膜积液不做手术能不能自愈呢？
0: 是这样啊，这个鞘膜积液来讲呢，一般我们都主张2岁以前不做手术啊，因为什么？2岁以前他有可能自己吸收啊，所以一般都主张2岁以后，如果这个鞘膜积液还没有吸收的话，那么。他自愈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往往，建议你手术啊。至于这个有没有需要提前手术的情况，有啊。什么情况下需要提前手术？就是说是这个鞘膜积液这个张力比较高，它压迫睾丸了啊，这种情况是需要提前手术的，因为它影响睾丸发育啊。除了这种情况，一般正常的这个鞘膜积液，我们都建议观察到2岁以后啊。
1: 好，郭老师，您是来自于咱们济南二院小儿外科的专家哈。
0: 对。
1: 那咱们小儿外科，第一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儿外科的整体的这个情况？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小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都有哪些？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那首先呢，我们小儿外科所处理的一些情况吧，基本上分这么几大块儿。第一呢是小儿普外科，什么小儿普外科呢？大家可以通俗点理解，就是肚子里边胃肠道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这个胆总管囊肿，先天性巨结肠，再是比如最常见的就是阑尾炎，还有肠丛积，还有一些肠道畸形，这些呢都属于小儿普外科，就是所谓小儿消化系统的。需要手术的一些疾病，再有呢，就是说小儿泌尿外科，像刚才我们问到的，就是肾积水，还有这个比较普遍的这个隐睾、包茎、隐阴茎、尿道下裂，这些都是我们的诊疗范围。再有呢，就是说是新生儿外科，新生儿外科呢，就是这个各种。所谓先天畸形啊，像什么食管闭锁了、肛门闭锁了啊，像这个先天性肠血管不良了啊，这些疾病再有呢，这个小儿脑外科我们做呢这个儿童脑外最多的就是小儿脑积水
1: 大概是
0: 基
1: 这
0: 本
1: 么一个
0: 对，
1: 情况。
0: 主要就是这么几个范畴。
1: 明白了。刚刚专家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哈，我们整个的小儿外科都治疗什么样一些疾病啊？这样的话大家就清楚了。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及时的来到我们小儿外科，请专家来为大家解决问题啊。虽然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问题是小儿隐睾的诊断和治疗，这只是我们选择的一个交流的一个主题。当然，如果说您有以上专家说到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请专家来为你解决问题哈。小儿隐睾的这个发病率啊，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郭老师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啊？100个孩子当中，大概会有多少个小孩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1岁左右的是1%，
1: 1岁左右是1%，
0: 对对，
1: 啊。

0: 但是早产儿发病率明显要高于，明显要高于足月儿，
1: 早产要
0: 早
1: 高于
0: 产
1: 足
0: 的
1: 月。
0: 甚至可以达到30%。
1: 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这个与胎先天发育不足与早产有关。
1: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呀，那在整个的这个怀孕期间哈，可能都会做一些检查呀，等等啊，都没落下呀，那怎么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0: 是这样，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很多这个家长，就比如说我今天上午，看的一个家长，他就会，认为这个，我们产前检查什么都能明确，
1: 明白。
0: 事实上，我告诉大家，这个当代医学它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没有发展到这个，我什么病都能100%的明确的诊断出来，就是在孕期我做什么检查就一定会，诊断的有多么准确。有很多疾病，甚至你孩子都已经生出来了，还是不能明确诊断的。这个不是说是你花多少钱能做什么做多少检查能够达到的，而是当代的医学水平，它就没发展到那儿。所以这个。尤其我这块这个产前资讯呢，很多产妇她都会问类似的这类问题。你看，我们又做核磁了，又做什么四维彩超了，我们这个产前检查一样也不落，那为什么生下来以后孩子还有这方面的疾病，还有这方面的畸形？是不是这个我们还缺啥没做呀？或者是不是这个哪个医生他特意没给我们做呀？还是怎么样？这个是不存在的。不是说是医院以及这个你做的检查这个机器的问题，而是医学水平的问题。
1: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正确面对这样的一些事情，有问题的话咱及时处理，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说早预防早治疗呢？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哈。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骨主任查房的时候询问仔细、认真、负责啊，您的反馈已经看到哈。那么这小儿隐睾啊，大概是分几种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小儿隐睾来讲呢，刚才其实咱们在谈的时候，其实已经说到了，用咱们普通的这个，事实上在我们说呢，是所谓说是可触及性的、不可触及性的，用咱们这个普通话就是说是，所谓说是轻的、重的，有一些这个引导，就是咱们老百姓认为比较轻的，那个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是这个，它在这个腹沟区或者是这个阴囊顶部，我们一伸手它就能摸到，而且呢，用手能给它拉到阴囊底部，这是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引导呢，往往治疗起来呢，相对要容易，相对要简单，而经过就是这个，也有可能就是只要经阴囊就可以做下来啊，有的甚至说是不需要腹腔镜，不需要进腹，还有那种就是所谓不可触及性阴睾，这种阴睾，相对来说，手术就比较大手术难度呢也相对要高一些这时候往往就需要腹腔镜去分离，把这个整个这个。睾丸那个精索啊，输精管，以周围的粘连都给它分离开，这个手术的动作也就比较大了。
1: 好，那发现隐睾了，是一定要做这个 B 超检查的吗？
0: 对。B 超检查是一定要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诊断是临床医生下的，而不是说是你做了 B 超，他就能给你诊断隐睾说一下为什么不去靠超声去诊断这个阴睾？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小男孩啊，有很多小孩往往这个一遇到冷，他的睾丸他就会自动上锁或者是有时候你一去摸这个阴囊，这个小男孩的睾丸它就会自动上提，这其实是人体的一个自身的一个防卫性反射，它是一种保护机制，它是一种生理现象， 它不能，并不能算是引导。而我们做彩超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孩子一哭闹啊，一紧张啊，或者是我们做彩超，这个用耦合剂一接触阴囊，小男孩很有可能他的睾丸他就自动他就上去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彩超只是看到这个此时此刻你的睾丸他没在阴囊里，所以呢，他往往他就会提示你说要注意引睾啊，说注意睾丸下降不全，那这时候其实真正给你。

0: 此时此刻他就看到这个睾丸里头阴囊里头没有睾丸，所以他只能那么抱，所以呢这个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一定需要注意，就是诊断隐睾的唯一准确的方法，那就是临床医生去查体，绝不是靠彩超去给你下临床诊断。但是彩超也一定要做，为什么要做？它是一个参考，它可以观测你的睾丸的形态、大小啊等等这些方面。
1: 您继续
0: 啊。同时我还要多说一句啊，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些家长，他认为这个孩子这个虽然他是隐睾或者是睾丸会缩或者是睾丸手术做的比较晚，然后他一看患侧睾丸，他的发育的大小形态跟这个健侧都差不多啊，他就认为没事了啊。其实不是的，我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生育能力不等于睾丸的形状大小啊，就是完全可以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是睾丸的形态大小它跟正常的差不多，但是它内侧睾丸的生精能力它就差，所以这个只能说是这个彩超来说呢，看它的睾丸的大小仅仅是一方面就是真正的这个睾丸的这个生精能力以及生殖细胞的这个功能啊，这个是需要你到生殖科去做一个专业的检查的啊。
1: 好，说到了这个小儿隐睾的这个问题哈，那单侧隐睾和这个双侧隐睾哪个会更严重一些呢？
0: 这个当然是双侧隐睾更严重了。单侧隐睾它不影响到对侧，最起码它对侧它是好的。那你双侧隐睾的话，那就是两侧睾丸都受到伤害了，那肯定是双侧隐睾更严重。
1: 就是双侧隐睾如果说出现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它是我们不能说绝对哈，可能就是这个生育功能就会没有生育力，是不是？
0: 对，它就没有生育功能了。
1: 对，单侧的话呢还有机会，或者说有生育力哈。
0: 对，它可能说是只是照人家正常人要差一些。
1: 明白哈。来看这位朋友问了哈，说4岁男宝哈，鞘膜积液需要手术吗？
0: 如果他明确诊断是鞘膜积液的话，需要手术。
1: 需要手术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家长应该多听这类知识哈，基本都是家长没有引起重视，科普得非常好。其实在小儿隐睾方面是不是也是非常容易被家长忽视的一个问题呢？
0: 对。这里头呢，这个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呢，像我在出门诊的时候我就遇到过，说是这个不敢碰孩子的阴囊，他认为是这个小男孩的阴囊很重要，的确是很重要，他说是我们以前这个阴囊里头一直有睾丸呢，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一直有睾丸？他说我们那一看阴囊，像是鼓鼓囊囊的，这个我需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家长在家自己观察的时候，绝不能只凭眼睛看，你一定要用手趁孩子睡熟了以后，实实在在的在阴囊里头摸到这个实质性的睾丸，你光用肉眼看，你只是看到阴囊，你觉得好像是鼓鼓囊囊的，但是你真正去摸的时候，有一些隐睾的孩子呢，你外观上看阴囊，觉得它就是一个正常的阴囊，你看的像是有睾丸，但是你真正去摸这个阴囊，阴囊它是微瘪的，它没有睾丸，这点呢，我想，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
1: 明白了，就是你不能看，你得摸。
0: 对
1: 啊，而且是等到孩子睡着的时候摸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0: 对对，准确一些，
1: 准确一些哈。就是孩子做完术后啊，他多久能正常的活动呢？大概是几天的时间呢？
0: 一般来讲啊，就是说是我们隐睾的孩子往往手术的年龄都不太大。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最晚不能超过18个月嘛，事实上你让一个1-2岁的孩子老老实实的一动不动的，事实上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可以说是术后1-2天以后基本上就可以正常了， 啊，你只要你别特意去让他去做，专门去让他上幼儿园去。

0: 做一些高强度的别去特意去做那些高强度的户外活动，正常的生活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你别过分的来焦虑哈，
0: 你只要别过分。
1: 明白。如果说实在是自己弄不清楚的话，你就一定要来到医院。现在呢，这个网络信息技术也非常的发达，很多朋友可能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他首先可能通过网络的这个 AI 技术啊，来进行一些查询呐、咨询呐。那在您接触的患者当中，是不是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家长？
0: 对，
1: 查完了之后说大夫你给我看看啊，然后怎么说的不一样了，跟是不是？
0: 对。
1: 那碰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跟家长朋友们解释呢？
0: 应该说呀，这个 AI 技术，可以说是有优点，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举一个例子，这个家长啊，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这个案例，这个家长，他就是一开始他自己上网去查，去查什么这又 AI 又。然后呢，他拿着他查的东西到医院，他去指导医生，他说我们这孩子他就是胃肠感冒，就是胃肠炎，这个家长本身他的依从性他特别差，可以说这位医生从我们专业的眼光来看，作为一个儿内科医生，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医生，而耽误这个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应该说是这个家长，他拿着他所查到的有什么 AI 有什么，他去指导这个临床医生，人家要给他做什么检查他不做，这个过程都是一个延误诊治的一个过程，你应该在医院观察的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擅自离院了，这都是一个他自己造成的一个延误诊治的过程，当然了，这个其他的我想我也不想多说，
1: 对啊，通过我们举的这个小案例啊，包括可能我们医生通过故事的表述的这样的小案例哈，我们不去评价啊，我们也不去说什么，我们只是想通过这个事儿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大家啊，家长朋友或者我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有学习的这个劲头，我觉得是好事儿，对吧？爱学习嘛，是吧？你可以在网络上去学习，这没有关系，但是呢，网络上的东西呢，我们不说它，也不做它的评价，我们只想说的是什么呢？网上你问的话，他会给你个泛泛的一个答案，
0: 对，
1: 但是个体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对吧？你说感冒，他告诉你发烧，但感冒是怎么引起的呀？是病毒性的、传染的等等
0: 一个
1: 方面，
0: 很危险的情况，比如说病毒，比如说是爆发性心肌炎，
1: 对，
0: 它也最初它就是一个感冒的症状，所以这个而你把你的症状打到 AI 上，它一定会告诉你。这孩子你大概率是得感冒了，然后呢你再拿你查到的东西你再去指导临床医生，那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
1: 好，说白了咱别外行指导内行，同时呢一定要根据个体的不同情况来到医院请医生来看，给您的孩子制定一个属于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这个其实是非常科学也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还有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依从性一定要好，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还是那句话，别外行指导内行，你既然来到医院你就要和医生建立一个信任嘛，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啊，对不对啊？好，这个我们往下再来啊，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谷主任给孩子看病是非常好啊，让患者家属都忐忑的那个心呢得到了很多的宽慰啊，能理解这位朋友的心情，尤其是孩子有病其实是家长朋友最揪心的一个事儿，为啥？因为孩子小说不清，
0: 对
1: 啊，然后呢家长呢很多时候啊，一个孩子来看病来好多家长，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大堆啊，然后就特别着急，所以说我们能理解这种心情，当你碰上一个信任的医生之后啊，真的是能给安慰很多啊，我们也希望哈，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都能身体健康，当你出现了相关问题的话呢，告诉你也别害怕啊，要相信我们能为您解决您的一些困扰。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小儿的睾丸一大一小正常吗？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后期引下来了另一个，始终是小的那一个。哎呦，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你看我断的对不对啊，主任啊？你看这个，就在这儿啊。小的睾丸一大一小正常吗？出生时候是一个，后期引下来了另一个，始终是小的那一个。我断的对不对？
0: 对，
1: 一个标点符号没有啊？
0: 是这样，就是隐睾的内侧的 睾丸，应该说它比例。

0: 测小，
1: 嗯，
0: 对于他来说是正常的，
1: 是正常的。
0: 哎，对，就是说是，引睾，因为我们所说书中所见呢，往往是，的确是，就是说是，引睾的这个睾丸发育的，它确实它就是不如另一侧，所以说对于这个孩子来讲，他应该就是正常的。
1: 嗯，明白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啊。引睾什么时间手术合适？专家已经说到了，是最好是
0: 六到十二个月
1: 哈，最晚别超过18个月，是这样哈。你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说两侧大小不一样，将来能长一样吗？
0: 我想说的是，你不用非要纠结两侧一模一样，就是，两侧不一样，就是小的那一侧的，可以这么说，我这么说吧，就是你看着他睾丸的这个形态，它小啊，但是呢，不等于它的这个日后的这个精子的数量质量，它就一定就少，所以这个不用过分纠结它的形状大小，就是说刚才我已经说了，你有一些形状大小跟正常的完全一样的，他可能日后他的这个他的生育能力他也照样不行，所以这个仅仅是一个参考，但并不代表说是他这个睾丸是如何如何差啊，所以我觉得我建议这位朋友不用过分纠结他的一大一小啊，你正常人的两个手他都不一边大，
1: 只要他是健康的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说到小儿引睾的这个话题啊，刚刚我们打了一个比喻哈，说是1%，一般可能是这个比例，是不是？
0: 一岁左右的是
1: 啊，允许这样的一个比例哈。
0: 对，
1: 100个小朋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1%得到及时处理和治疗的大概会占有多少？
0: 这个是应该说是与这个每一个家长的个人理念有关吧。怎么说呢，这个就比如说是刚才咱们说到的，有一些家长他就是固执地认为，他把这个孩子小归结为不治疗的一个原因，那这个显然它是不合适的，其实在医学上来讲呢，这个我们所说的治疗，它是只针对这个疾病，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你小孩无论大小，他只要他得了这个病，他有这个治疗指征，那你就要治疗的，但是呢，在很多家长呢，他人为的他把孩子小算作一个手术禁忌了，所以这个，当然了，现在呢，应该说多数的就是到医院看病的患者呢，多数家长依从性还是比较好的，但的确是有一些个别的家长，就是明确告诉他，你这种情况是属于必须要尽早去治疗的，他也仍然说是我们孩子小，我等。
1: 明白哈，
0: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1: 其实说到这儿，我倒是想再说两句哈，孩子小和大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什么时候做，到底安不安全，这个是医生给您判断，他会根据孩子的情况做个整体的评估，也并不是说你想做手术来你就直接做了，对吧，他会有很多化验的一个指标，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这个依从性就非常的好哈。那您截止到目前来说的话，做引睾的这个小朋友哈，做手术的大概能有多少个，还能记得清楚吗？
0: 哎呦，这种常见病其实应该说是太多了，这个具体很多应该说很多，
1: 那就只能还是给大家送出一个小提示哈，有问题及时治疗，咱别疼别拖也别靠啊，我们希望呢我们搭建的这个公益平台能为大家更好的服务，能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哈。看一下时间，咱就不多说了哈，问题基本上都回答的差不多了，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郭老师，这样咱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说点您最想说的话，或者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0: 我想对咱们这个广大的患者朋友们嘛说一句话，就是说是小儿引睾呢，对于男孩子来说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希望大家呢如果

0: 发现了这方面的倾向，及时就医。谢谢大家。
1: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对我们的这个节目支持哈。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没有从头开始看的朋友哈，也别着急，可以关注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可以呢回听回看我们所有的节目了哈。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欺骗了。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

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

北京时间23:05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不一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哈、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有专业人士在听节目啊，说音乐太长了，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每到夜晚的时候，总是希望让自己随心一些，听一听歌，把自己的心放平静啊。就像人生苦短一样啊，没必要去追赶时间，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种角度去思考，换一种角度去想的话，也会感觉到一种快乐或者说是平和啊。幸福的人生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观念啊，在正确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才有正确的行为嘛。正确的行为多次重复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习惯，正确的习惯就会塑造成一个良好的性格，从而造就了幸福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习惯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我，更多的是随心随性。

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有的时候在听这样一首歌的时候，当下午开车或者晚上开车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首令内心觉得一种澎湃的一首歌。可是到夜晚时分，当四周已经静下，只剩路灯亮起，这一刻只有自己望向窗外的时候，你会发觉这样一首歌是伴有些许的伤感的。同样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代表着多少人的内心啊！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大家可以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我说一下啊，这是个人微信啊。如果你在情感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你可以跟启明来进行交流。如果你只是希望把我放在你的微信当中的话，那么求放过。我的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哈，身边的人是越来越多的这种单身人士啊，你周围30岁以上的未婚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就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哈。

有人在问哈，就是说你们的节目特别，就像启明你的节目结束之后后面还有节目吗？有啊，还有其他的节目，只不过我的随心随性也会坚持到一点，我人会坚持到一点，但声音不一定啊。

看到听众在跟我说啊，哥啊，我之前听你的节目听了那么多伤感的，觉得哎呀，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婚姻现在都觉得有一种茫然，我都不知道我该是否是选择结婚，是否是相信爱情。我和你这么说，我还是依旧相信着爱情啊，期待着爱情。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啊去寻找你自己的路，

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特的风景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可能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呢。啊，不用去考虑别人走过的路是如何，也有幸福的啊，你也没必要去羡慕他们。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哈，你该学会的就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去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找出来，然后并且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多的应该是为自己而活着吧。

拔出话题啊，短短的一会儿的时间，看到许多的朋友留言啊，这个叫平平无奇的人，他说我周围不但有30多岁未婚的，也有已婚未育的，也有已婚已育的，三类同龄人啊。我有一个肤浅的感受啊，有钱的或者是头脑清醒的，怎么样过得都会很好。那没钱没头脑他过得就不好了吗？好像不至于吧。来，这个叫开心，他说我姐每年都去旅行，平时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吃东西去玩，偶像出了电影就组团一起去看，去旅行去吃也是同这些朋友哈，一起去追星，然后去打卡啊，身体健康，朋友圈发了除了生活就是追星，很快乐很幸福，钱都是为自己花的，想买什么只要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买，不用抢柴米油盐这些房贷车贷瓦债的这样的事情吧，活出了自己啊，并不为谁。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活 OK 没问题，但是年龄大了呢，每一个人未来到底该何去何从啊。来啊、这个叫七啊，他说29岁不婚不育超开心的，每一次寒暑假就出去耍，长得年轻，心态年轻，总是被学生夸，现在就努力考上长春的编制，加油吧。啊，发觉啊，现在甭管是90后00后啊，活的是不是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不赞同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咱先讲述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既然之前有很多人说哥啊、为什么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令人伤感的郁闷的，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时间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听众啊，叫宇航，一个小护士啊，23岁的小女孩，她的事情。可以说听了他的事情之后，我觉得哎，有很多的幸福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吧。有一种爱情呢，就叫做两小无猜啊。宇航和他的男朋友从初中开始恋爱，长跑了7年啊，如今呢依旧是深情无悔啊。今天晚上一开始咱先撒一撒狗粮是吧，后半段的时候看看能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我们两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刚上学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他个子不高，眼睛还特别的小，长得不好看不说，还流里流气的，特别像一个小混混，所以呢被我自动屏蔽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和互动，直到初二的时候，他和同学们开玩笑说我喜欢他，大家自然是不信的，他就跟大家打赌说一定能把我追到手。当天他就开始行动了。那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问作业的信息，因为号码开头的几位数哈和我的闺蜜很像，我想都没想就把作业都告诉给他，末了还写了一句，亲爱的你咋没记作业呢。结果他回复说是他，我很诧异，毕竟同学一年了，我们几乎没说过话，他竟然会找我问作业。我就问他为啥是问我，他倒是实在啊，说就是想证明这个号码是我的还是我爸妈的。打那之后呢，每天晚上7点半他准时会给我发短信，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一会儿，从排斥到有所期待也就一个来月的光景吧。我就习惯了他每天晚上的陪伴，甚至看久了还觉得他挺帅的，于是我也就接受了他。少男少女的恋爱无外乎就是早点起一起去学校，晚上放学一起走，尽量在外面多溜达十几分钟就觉得满足的不行。我那个时候小啊，喜欢吃糖，他每天的零花钱几乎全用来给我买糖了。记得我们正式交往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我没告诉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了，送了一个比人还高的玩具熊给我，那只熊陪了我很多年，直到前些日子被我家的狗给咬坏了，这才丢掉。不过那段记忆和惊喜却是一直都在着的。他从来都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的人啊，我开两句玩笑他都会脸红，但越是跟他接触就会越发觉他的好。热恋的孩子恨不得天天在一起，冬天外面天冷的不行，我们就在楼道里说话，夏天去伊通河大坝溜达，说会儿话呢就回家写作业，分开就开始期待第二天再见。如果他迟到了我就很担心，怕他跟别人打架了，直到他汗流浃背地跑进了教室这才会安心。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吵过架，甚至闹过分手，可最多一周，我难受的吃不下睡不着的，等他黑着两个大黑眼圈来找我的时候，什么吵架什么别扭全都忘了，我们就又和好了。如今想起来年少的时光是因为有了对方的陪伴，日子才变得闪亮起来。可是人啊，终究是要长大的，是要面对现实的问题的，也是需要面对阻碍的。我们的爱情也一样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中专毕业之后到了一家口腔门诊上班，上班啊，晚上7点下班，夏天8点下班。那个时候他还在上学，因为是走读啊，所以每天都会绕路来接我，我们溜了一会儿，在公交车站买一份烤冷面，两个人一起吃，然后坐车回家。简简单单的，平平淡淡的。他呢，从来不会浪漫，连甜言蜜语都不会说，可是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踏实。在一起久了，很多话不必他说，我已经明白，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要什么。我对他好，全心全意，而他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只是再甜蜜的爱情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家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坚决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我们两家的条件都很一般，我家希望我能找一个有车有房的，这样可以少吃一些苦，少奋斗一些年哈。说实话，我也想找一个条件好的，而且我也不是没人追，可是我偏偏就遇到了他。家里的反对让我是又矛盾又闹心，我们俩呢都被折磨得很痛苦。可是只要谁提分手，那种汹涌而来的疼痛完全是我无法承受的。我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人早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想要分开的感觉那就是一种皮肉撕裂的痛楚，血和肉的分离太难了。幸好我们都没有挣扎许久就看明白了事实，或许他没钱没势，但是他能给我的爱跟满足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我就开始做我妈妈的工作，说她的好话，说她虽然个子不高，长得也一

般，可是我就是喜欢他。与其坐在宝马里哭，我宁愿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人的这一辈子不长啊，我不想错过他，让自己后悔。就算以后有一天我们不行了，但至少我是不后悔的。家里见我如此坚决，也不再反对了，毕竟他们只是希望我幸福。如果这是我的选择，那他们也就接受了。后来我带他见了我的姥姥，我姥姥喜欢他，说这个孩子心眼好，以后会对我好的。其实我知道，或许这个世界再也不会有人像他一样对我好了，也不会有人如此的包容我，容忍我的臭脾气。我的性子又倔又犟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爆发起来真的非常气人。他总是说你发脾气特别气人，还总是我哄你，能不能哪天你哄哄我呀？后来真的有一次是我哄他的，事情是这样的，好像他没跟我说话，我生气了也不理他。其实我当时还是有别的事情闹心的，反正就一并哈、把气儿全都撒到他的身上，他就哄了。可他越哄我就是越不依不饶的。那个时候年纪小啊，不懂事儿啊，嘴还比他快，他说一句我说十句，他完全插不上嘴。后来也就不哄了，把脸转了过去，低头不说话了。我也闹得差不多了啊，明知道自己不讲理，也有些心虚，就蹲在他的面前，从下方仰望着他。这一看才发现他竟然在哭，眼泪一双一串的，特别的委屈。我心里作怪的小恶魔突然消失了，心情大好，连之前为什么生气都给忘了。我拖着他的脸替他擦眼泪，像哄孩子一样的哄他。最后他擦擦眼泪说能不能不吵架了，我痛快地答应了，我说能。就这样我们和好了。那也是我头一次把他气哭，也是我头一次去哄他。原来偶尔的退让也可以让他这么样的开心。了解我的朋友后来都说，我也就是遇上了他了，换一个人试一试，一般人绝对受不了我这个臭脾气，还容忍这么多年。是啊，算算我们在一起七年了，这七年他把我简直宠上了天。都说恋人有七年之痒，可是我却不觉得，反觉得时间越久就越觉得他的深情。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起很多年前的那个赌，说起他给我发的第一条信息，觉得很神奇，我们的姻缘是否在那一刻已经注定了呢？七年转眼飞逝，我们都长大了，他长高了，我也女大十八变，变漂亮了。也许唯一没变的就是我的坏脾气，可谁让我遇到了他呢？他总是给我这样的笃定，就是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只要他在，就会包容我，就会宠我，让我无法无天，所以我才会无所顾忌地去胡闹。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吃饭，我喝醉了，其实我就是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喝多少酒，因为我知道就算是喝醉了，他也会护我周全。可是当我第二天酒醒了，看着被自己闹得一屋子的狼藉，还有整夜未眠而一脸疲惫的他，除了满心的愧疚，更多的却是一种庆幸。因为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抛下我的人。那一刻我告诉我自己，是该长大了，为了他我必须长大。可是长大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女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一样，减肥。昨天我又跟他闹脾气了，因为他把一锅红烧肉给炖糊了。虽然火是我负责看着的，可是我就是很生气，因为没吃到惦记已久的红烧肉，甚至没出息的哭了出来。后来他温言细语的哄着我说晚上再做，睡觉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吃上。他抱着哄我，我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眼泪还是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却不再是为了那锅黑黢黢的一个红烧肉，而是眼前的这份温暖了，还有给我温暖的人。就算我们并不富有，就算前方的路曲折难行，但是我们选择了彼此，就又作又闹的走下去吧。爱其实真的挺简单的。

又如此的幸福。马上他的生日了，我想了很多种方式给他惊喜，最后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情，希望启明你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因为我们俩每天都会听你的节目。我要告诉他，对我来说遇到他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七年，而今后的每一个七年我们都要在一起携手度过。最后我想说，谢谢你的爱包容，我知道，我记得，我也明白，为了你我要长大，也要成为你最有力的依靠和伴侣。我爱你，生日快乐。

张宇航跟我说完他们之间的故事之后啊，我也特意的去联系了一下他的男朋友啊，我也问了一下他男朋友的一个生日愿望。他说：“哥啊，我和宇航呢是从最开始城市晚安就听着你的节目的，现在你到了101.9做这个星空剧场，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在今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能给我们主持。因为你马上也要过生日了哈，我在这里向你承诺啊，当年我并没有向他说什么，但是今天晚上当着咱们更多的听众的面，我向你保证，你结婚当天无论是否有其他人的婚礼哈，我一定会给你主持，好吗？最幸福的爱啊，就是你爱的人用你所希望的方式去爱你，而你所要的爱是自己所争取来的，没有人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要对方如何去爱你，其实应该勇敢地说出来告诉他，做得好就要鼓励，做得不好也没必要去着急，慢慢来，日子还很长。非常感谢宇航幸福而又温暖的故事，祝福你们，同时也祝宇航的男朋友生日快乐。记得我今天所说的，你们今年结婚，启明一定会给你们主持。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西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

0: 未来的点点滴滴啊，都需要脚踏实地的去走出来，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啊。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故事，但是呢，它都是精彩的。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别人，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自己，更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吧。23: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23:00到1:00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
1: 刚刚听到梦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
0: 今天晚上咱们的互动话题，你周围30岁以上未婚人都过得怎么样呢？

交流方式啊，大家添加启明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今天晚上话题啊，一些朋友给启明的留言，咱们看一下啊。这个叫爱说反话，他说物欲不高，自己在做外贸，算小程度的经济自由，暂时没买房买车，身边的朋友满腔的羡慕吧，自己日常一边焦虑一边自愈，自己自由又孤独。

我看到哈向阳花的留言，他说30岁以上未婚过得不好，孤独寂寞冷。啊，这三伏天的还能冷啊。

豆花，他说我觉得应该问40岁以上的人群比较有参考性吧。30的时候正是人生最好的年纪，结了婚还在甜蜜期，生了孩子也是正经历孩子最可爱的时候，单身也是有自己的朋友圈，旅游追星都很充实。40以后面对父母老去，朋友渐远，事业再难突破，不结婚还是好的选择吗？

绿瓜哈，紧接着来了一条说哈，啊，40岁该离的也都离了，应该问一问，还觉得结婚是好的选择吗？

小敏，他说不得不提我的大学老师吧，不结婚不生孩子到处旅游，上完课就准备去玩的事情了，太潇洒了，身材还好还漂亮。

胖子啊，今年30，未婚独居，觉得没什么不好啊，自己反而活得挺自在，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单身久了真的会上瘾，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也羡慕，但并不渴望。当你自己过节，当你自己在家生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挺悲催的。

我看到佳佳的留言，她说我有一个闺蜜哈，她跟我同岁，现在还是单身，人好看还有钱，感觉超级潇洒。哎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吧，就是单身也好，离婚也罢啊，离婚之后跟单身没区别，至少我是这样认知的哈。来，咱们说今天晚上另外一件事情哈，另外一件事情同样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啊，跟我说她的事儿。这个人，她的微信名叫三生啊，是一个公司的职员，28岁了。原定啊是今年11结婚的，如今呢这个婚期也将近了，可是她却犹豫了要不要嫁。那么在她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的婚礼定在了今年的十一，婚纱照已经拍完了，酒店也订好了，可是我却不确定这个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最近我常常有一种想要逃走的冲动啊，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回想起我们初识的那种情形。说来也挺老土的，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他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我那个时候刚跟前男友分手，结束了长达四年的爱情长跑，心情低落到谷底，根本没有心思看对象，但碍于朋友的面子嘛，只好硬着头皮去应对一下。实话，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个头还行，看着很男人，尤其是一双眼睛锐利明亮，感觉很聪明。可是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不坏吧，他呢则是一种非常殷勤的一个状态啊。都说忘记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果然自打认识他之后，我很快走出了失恋的阴影，也渐渐地发现了他的各种的好，比如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对兄弟对家人都是义无反顾的好，竭尽全力地给所爱的人最好的生活，让我觉得只要在我呢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一定能护我一生的周全。我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跟父母亲的感情都不是很深，年少的时候他们没空给我更多的关心，只是用钱来打发我。

应，他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商量，很多的时候他做了也不说，摆出一副你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就拉倒的这种架势。明明是一件好事，却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拿本应该是一件浪漫的求婚来说，他只是通知我要结婚了，而不是跟我商量，更别提什么求婚了。然后订酒席、装修房子，他都不问我的意见，一手包揽了。可我呢，是那个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呢，对于我们未来的家，我却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让我特别的不舒服。或许这就是他爱人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总是让我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我呢，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会不满我没有化妆，或者是穿得不够时髦，甚至在朋友面前有意无意地去贬低我。有的时候我想，他对我可能还是不够满意吧，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而我恰恰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于是就顺水推舟地将就了。或许我这么说啊，各位听众会觉得我太矫情。举个例子吧，比如情侣交往的时候吵架，他是那种有事憋着不说的人，也不跟你去沟通，一生气就走人，等自己调整好了再像没事人一样的出现，至于之前吵架的事情却是只字未提。可我不行啊，我觉得必须认真的谈一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他对此不以为然，每一次我说了一大通，然后他该咋样还咋样，令我觉得挺无奈的。要说最让我心里过不去的，就是每一次吵完架他都要去吉林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他从吉林回来，开车来单位接我下班，上车之后因为几天未见了，最后一次分手又是那样的精彩，我自然想做一些表示，于是把手放在了他握在方向盘的手上。他突然来了一句，你们女人的手怎么都这么凉啊，然后似乎又觉得不对劲儿，又加上一句，我姐的手就可凉了。他不加还好，这句话补的是我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腾的一下就升了起来，心里忽然就火烧火燎的难受起来。再看他一脸悠然自得，我强压心中的一种疑惑，毕竟只是猜测嘛，我总不能因为一点捕风捉影的想象就毁掉好不容易修复的一种感情吧。可是怀疑既然在心里埋下了种子，我就有一些放不下了。这天趁他不注意，我偷偷地翻了他的手机，真的，偷看男人的手机是我最不耻的行为，可是我呢却做了。可是看完他的手机之后我又后悔了，我宁可回到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至少这样我还可以保住那份可怜的幸福感。偏偏我看见了他和另外一个女孩的聊天，很亲密很暧昧，而那个女孩的头像我认识，正是他的前女友。这样看来一切就说得通了，那个女孩在吉林工作，怪不得她时不时要去吉林转一转。我之前一直认为他们早就断了联系，而她去吉林不过是为了生意，可现在我再也没有理由去欺骗我自己了。放下手机我迟疑了很久，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跟他去摊牌。就在这个犹豫的期间，我错过了最愤怒的时期，也错过了摊牌的最好的时机，于是我选择了沉默，冷眼旁观的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才发现每天晚上6点左右，那个女孩会准时的给他打电话，应该是女孩下班的时间，若是我在身边他定然不会接，但之后是否联系我不知道了。人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这天他再一次发现他们微信聊天之后，我拨通了那个女孩的电话，我说的挺不客气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我们要结婚了，为什么还要缠着别人的老公不放，也提醒他女人要有廉耻心。当然我高估了那个女孩，她大言不惭地回击我，你自己的老公自己看不住还有脸来找我。他的一句话堵得我是哑口无言的，怒火攻心，我撂下电话就直接的拨通了他姐姐的电话。我当时就一个想法，他不是一向自诩是家人的保护伞吗？他不是在家里有着崇高的地位吗？那我就让他的家人看看。

真正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姐和他的妈妈得知这件事情之后非常震惊，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我是头一次看见他在家人面前吃瘪，却一点都没觉得痛快。虽然他答应再也不跟那个女孩联系了，也当着我们的面删掉了他们一切的联系方式，我也原谅了他，可是没想到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我心里就像堵了一堆鸡毛一样。不管当初我是什么样情形下跟他开始的，但是后来我还是不可救药的爱上了他。最近我也常在想，他究竟哪里是吸引我的？是他带我走出失恋的痛苦吗？是他对我，是他对家庭那种责任心吗？是他对我家人也很好吗？我妈妈生病，他明明在外地出差，还是连夜赶了回来，那一刻我很感激。我妈家装修，她出钱出力，我妈对她也特别满意。我妈说，不是因为她给家里买了什么，而是她对我的那份心。的确，她给了我依靠，让我每每想起她，就确定她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可这些答案涌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他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爱我，否则他不会在我流产的时候，朋友一叫就跑了出去，把身体还虚弱的我独自留在了家里。而他也不像那些知道自己就要当爹的男朋友那样兴奋喜悦，他甚至连一丝的惊喜都没表现出来。我能感觉到他对这个孩子是有所抗拒的，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他事业刚起步，没心思照顾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可如果他能表现得更高兴一点，哪怕是一点儿，我或许都不会那么难过。其实我也没准备好要这个孩子，我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把握，有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爱着我。也许知道了我和他的心思，这个孩子自己离开了。得知没保住这个孩子的那一刻，我哭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心里对这个孩子已经是如此的在意，但转念一想，孩子没了也好，没了就少了一份牵挂。前几天他回了白山老家啊，只是通知我一声，没邀请我同行。算算他已经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回去了，根本就不叫我了。而每一次他回家，不但没有电话，连微信留言也懒得给我发了。我曾经试图去联系过他，但几次关机之后我便放弃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今天的样子。我和他一样明白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可是他不想说，而我又找不到他，无人可谈，感觉真的特别的丧气。我开始失眠掉头发，人也迅速的消瘦下去，短短几个月就瘦了20多斤。我们在一起也没有什么话，两个人自己玩自己的手机，相对无言。他不在长春的那段期间啊，我每天下班都绕道去他的公司看看，总觉得他不在，我有义务替他守着。坐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回想着他工作时候的模样，心里一抽一抽的疼。我现在挺茫然的，离开吧，舍不得。我曾真心的爱着他，在一起吧，又觉得看不到希望。再过两天他又过生日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来，或在生日之前联系我。于是我跟自己说，如果他生日那天依旧没有音讯，或许我们就走到头了，我不会再等他了。我有一位亲戚在南方开店，几次喊我过去帮忙都被我拒绝了。我想如果他真的选择放弃了我们的感情，我将会永远的离开长春这个伤心地，做一个落跑新娘吧。

哎呀，我总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啊，但是这样的感情有意义吗？两个人都无法相互了解，情侣的这种在一起，远比这种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孤独的。都在说啊，与其低质量的婚姻、低质量的爱情，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单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可是两个人身边有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人也会有孤独的时刻。人就需要和自己的孤独去做和解的。撇开该不该结婚这件事咱不谈啊，咱先说，我只是希望三生啊，你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你认真考虑一下，如果你男朋友劈腿你能够原谅啊，大男子主义你可以忍受，为什么你就不曾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撬开他的嘴，跟他来一次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呢？要知道，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次心灵的展示，远比那种漫无目的的去猜测他更加可以去解决问题。明白了他心里所想，然后你再做决定，总比这种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离开，要比你现在这样的做法啊，要比这个离开要对自己和曾经付出的爱更负责任一些。没有人会强迫你去结婚，更不可能去逼迫你做着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人啊，千万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也不要觉得适合结婚你就结。婚姻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婚姻到底是什么？没有爱那不是婚姻，那叫搭伙过日子，那叫搭子。很多人都在说什么二婚的，二婚和二婚人在一起那就搭伙过日子，其实没有爱的头婚，没有爱的一婚，同样那也叫搭伙过日子。如果彼此有爱的话，你就三婚四婚五婚了，那同样那叫真正的婚姻。婚姻从来不能用这个挽救一段破碎的爱情，而破碎的爱情只能够得到一个破碎的婚姻。我希望你能够找他谈清楚，好好聊一聊，随后你再做决定，行吗？虽然下面这一首歌是我内心的一种心里话啊，但是我没说自己

刚才我看到啊，有人就这三声的事儿啊，在说着自己的看法。就是三声一定是之前跟她的这个男朋友谈了很多次，肯定都是没有结果的。这个男人就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啊，他是不会开诚布公的和他聊的，要不然啊，三声也不会那么无力。冷暴力的男人是最不是人啊，不够爱加上不会处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等于注定没有好的结果。这么说吧，我和三生也交流了很长时间啊，我一直在跟三生在聊，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和他这个男朋友开诚布公的谈一回。因为这么说，他男朋友啊，就是没给过他任何的一次机会，让他们可以平静下心来，彼此好好的来聊一聊。你说的其实并不是错的，冷暴力的男人啊也好，女人也好，只要是冷暴力，他都挺令人恨的啊。别想那么多了啊，就是每个人脚上的泡都是自己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需要走。当他真的和自己的男朋友聊一聊的时候，男朋友依旧不愿意去给他解释，不愿意给他解答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答了，对吧？如果男朋友说你别搁那儿瞎想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你还跟他玩啥呀，还跟他闹啥呀，对吧？用中小老师的话，还听他个六饼啊，对吧？所以给自己一个交代吧，算是。

就这话题啊，刚才又有一个朋友留言，他说，38岁了，结婚压力大，不结婚对不起父母，结婚遇不到靠谱的人，就这样任凭岁月蹉跎吧。我刚才也说了哈，与其这种因为结婚而结婚的话，那还莫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人啊，只有爱了才结婚，那才会幸福。如果不是因为爱而结婚的话，那这样的婚姻在我看来真的未必会长久吧。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吉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清凉宜人的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的上佳之选。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天然的原始森林，让负氧离子爆棚的清新空气拂过每一寸肌肤，带走平日的喧嚣和疲惫。凉夏吉林，一起深呼吸。健康之声，爽朗夏天，伴你同行，伴你。

哎呀，谁能保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啊，这种无帆的小船能够抵挡住大浪的冲击呢？是吧？水一旦流深了啊，就会发不出声音，自嘲一笑。但是更喜欢的是，有人可以温暖的会心一笑，暗中总是庆幸，真诚感激，默默祝福，把过往爱情尘烟啊，当作心灵最美好的礼物去收藏，像珍藏一瓶美酒一样，历久弥香吧。0:13啊，已经过了这个17号了。跟昨天说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和今天说一声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点到1点之间，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随心随性，可能就是我吧。说了两个故事，也说了很多朋友的留言，还有很多人不停的在留言着啊，咱也不说了，听会儿歌，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是吧？和自己和解一下好吗？夜空雨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奈何情动红尘。

唱的歌曲怎么都能放得出来，我真是佩服啊！就是突然之间，原本想安静的待一会儿，听到刚才的那样一首悠扬的歌曲，我是接受不了了。对，这才应该是启明的调调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王宁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女性盆底脱垂与压力性尿失禁，处理时间呢是每周二和周五的全天。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地提醒诸位，如果说你有一些妇科上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可以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公屏。